0: 资阳正以方特为强劲引擎，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流量，成为成渝地区值得专程奔赴、慢下来体验的近郊游目的地。
1: 医生要不要跟我回家，是乡村教师蒋贤芳对10岁女孩张征的温柔接触。一纸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录取通知书，见证了基层干部、爱心人士8年接力托举。而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正是曾经在黑夜里独自壮胆的小姑娘在18岁这年用青春诠释的爱的传承。
2: 8年前，安岳县镇子镇同福村10岁的张征家庭接连遭受变故，父亲意外离世，母亲因病离家，年幼的他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给自己壮胆。虽然邻居村组干部时常送来吃穿用度，政策帮扶也及时到位，但孩子内心的孤独始终难以消解。
3: 问老师好啊，他会弯90度，然后我仔细看他的眼神，当时就给我这个眼神很难忘。
2: 蒋贤芳是建华9年制学校的一名乡村教师，从班主任那儿了解到张征身世后，蒋贤芳便想抚养他，但当时张征一直由邻居照料，便没有贸然打扰。直到2018年10月，邻居要外出打工，蒋贤芳便和学校、镇政府协商，决定带他回家。
3: 从此以后，我会负你的周全。
2: 当即，蒋贤芳给张征单独收拾了房间，自己则睡起了沙发。这一睡就是8年。在带回张征2个月后的一天，家庭的温暖让他慢慢打开了心扉。
3: 某一天嘛，我在做饭嘛，他就在我后面叫妈妈了啊，有惊喜，我更加感觉到是一份责任。
2: 8年烟火日常，曾经胆小怯懦的张征慢慢变了，会和姐姐抢遥控器，会吐槽饭菜咸淡，这些改变让蒋贤芳感到欣慰，他觉得孩子真把这里当成了家。
3: 我给同事嘛，摆的摆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孩子是把你当真正的妈妈。
2: 而张征的变化背后还有另一群人的托举，
4: 还有我们政府里头的民政、妇联，还有党委政府的嘛，一起在派出所里头把那个事情就是大家商量好，带他蒋老师负责些啥子，我们就是经费上政府里头要做些啥子。
2: 高考出分那天，张征的成绩在镇政府一下就传开了，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干部们第一时间梳理全部助学政策，积极为他申请最高等级临时救助，千方百计减轻他的大学负担。他们用8年时间，一场爱心接力，全力托举起女孩的人生。
5: 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就是作为一个学生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的话，那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自己以后当老师的话，然后就是可以去传递这份关爱，去培养更多的学生嘛。
2: 填报志愿的时候，张征最初心仪计算机经济类专业，冷静思考之后，他坚定填报公费师范生。他深知一个好老师能够照亮孩子的人生，希望学成归来，回到资阳家乡，站上讲台，去陪伴帮助更多迷茫的孩子。8年之前，一双温暖的手把女孩从黑暗带到阳光下，8年之后，被爱浇灌长大的张征已经准备好伸出自己的双手，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我们也祝福这个迎风起飞的姑娘前程似锦，把温暖播撒到更多地方。
0: 围绕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下半年系列活动，临空经济区正加快推进一赛一节等活动筹备工作，从体育赛事到音乐演绎，从文化艺术到产业交流，多元活动将为城市增添新场景，注入新活力。
2: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资阳站总决赛已获赛事授权并启动场地建设，银河左岸音乐节完成场坪等基础工程，第二届资阳燕山大地艺术季正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与此同时，机车装备产业大会、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雁西湖水上桨板公开赛等活动也在加快筹备。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将贯穿下半年，覆盖产业发展、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个领域， 七月举办的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已为系列活动开好了头。

0: 接下来，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临空，感受临空。下一步，临空将紧盯节点，坐实保障，推动系列活动出圈出彩，以多元活动助推文旅融合，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1: 每到暑假都会迎来一波毕业季数码产品消费热潮，今年暑期恰逢 3C 数码国家补贴政策红利释放，准大学生们扎堆选购开学数码装备。
2: 近日，记者走访飞龙通讯、百盛家电等多家门店，看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结伴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其中 AI 高性能笔记本、大内存旗舰手机、智能学习平板为代表的开学数码新三样成为消费主流。同时，各家门店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进一步加码落实国家数码补贴政策，让惠民福利直达消费者。
3: 现在国补优惠15%，优惠力度很大，2000多，然后优惠下来只需要1700多。
2: 国补加暑促加学子优惠，三重福利叠加，有效拉动市场销量增长，各家门店销售数据十分亮眼。
4: 今年国补政策实施以来，对我们家电数码类的提升是非常大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手机已经补贴接近7000单，加上我们的平板等就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我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0笔，跟去年同比我们增长超过50%，应该说提升是非常大的。
5: 暑期购机市场整体火热向好，受 AI 发展带动，高配置大内存手机和高性能数码设备需求旺盛，尤其是高端笔记本热销。如今学生考完出分，确定专业，选购电脑，购机节奏前提，电脑品类增长势头十分突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
6: 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2: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1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一起来了解这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近年来，资阳市安岳县两板桥镇积极探索集体搭台、能人运营、群众共享发展新模式。通过整合闲置集体资源，发挥本土新农人作用，实现大棚种植、粮油加工、电商助农多元发展，成功让闲置资产变增收资产，让乡土人才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关注到8月8号晚，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内金色瀑布烟花倾泻而下，漫天星火璀璨夺目，将周年庆典推向高潮。从各地而来的游客驻足仰望，欢呼声、惊叹声响彻夜空，共赴这场意载欢乐的周年之约。相关数据显示，开业一年以来，资阳方特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特别是这个暑期，资阳方特水陆双源，各具看点。方特国色春秋举办江湖周年盛会，演职人员穿梭于锦绣御街，与游客即兴互动，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氛围。方特水世界则同步开启水上电音节，电音与水花碰撞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
4: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4: 聆听生活的活力，
14: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3: 爱你，
4: 尽在活力百分百。
15: Thank you.
12: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啊，首先要听到的是龙玉归自瑶。那么玉龙归自瑶呢，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风歌曲。玉龙归自瑶是用这个中国民乐作为开场的序篇，把听众思绪迅速拉回到古代，丝竹之声传出古韵悠悠，青烟缭绕掩不住良将英雄本色，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万象长安》。那么这首歌呢，同样也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在编曲上融入了二胡、琵琶、笛子等多种中国传统古乐器，营造出恢宏大气的音乐氛围，展现出大唐盛世、万国来朝的历史场景。一起来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 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9: 音乐、
10: 段子、科普、
11: 养生
12: 都很不错。
9: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疲惫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劳累，而是因为精神上的纠结和内耗。其实治愈内耗最好的方法从来不是苦苦的去思索自我的纠结，而是最简单的三个字，就是动起来。所以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想要停止内耗就去运动吧。有的时候内心经常感觉到郁闷纠结，像这些朋友的话，往往是因为身体太过安静，思绪太过喧嚣。人在静止松弛的状态下，最容易陷入胡思乱想的闭环，越闲越爱琢磨，然后越想呢越焦虑，越纠结越内耗，形势不断的叠加，情绪反复的拉扯，慢慢的耗尽了心力。我们总想试图靠不停的思考解开心里面的结，却不知很多心结越想越解不开。然后打破内心最内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也不必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不必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心烦的时候出门散步，久坐以后简单的拉伸，然后傍晚随心的慢跑，就足以让纷乱的情绪停止。杂念没有了滋生的空间，紧绷的心自然就会慢慢的松弛。运动不只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治愈心情。生活里积攒的委屈和疲惫，大多堵在身体里，藏在情绪当中，而舒展肢体、微微出汗的过程，就是最好的情绪释放。风吹过耳畔，脚步慢慢向前，呼吸渐渐平稳，那些盘旋在心头的烦躁、迷茫和不安会随着汗水一点点的消散。运动不会立刻改变生活状态，却能帮你清空心底阴霾，让混乱的情绪回归平静，让浮躁的心态慢慢安稳。深度内耗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态慌乱，生活失控，总被情绪牵着走，总被琐事困住心，所以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心里也越来越焦虑。坚持运动能帮助你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因为你跑的每一步，挥出的每一次拍，投进的每一个球，学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踏踏实实的正反馈。只要你动起来，就会有收获，只要你肯坚持，就会有进步。在这样的正反馈当中，你的自信也会不断的增长，执行力也会慢慢的提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运动带来的不只是体态的舒展，更是心态的从容，不再过度的思虑，不再自我的否定，不再困在情绪里自我消耗，身体有了活力，内心便有了底气。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以步履治愈焦虑，与舒展接纳生活，活得松弛又通透，温柔又有力量。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开幕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庄严宣誓。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兴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至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目前，资阳市代表队在内江赛区特奥羽毛球比赛中斩获1枚银牌，累计奖牌数9金16银8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一、养老保险跨省怎么转移？为保障养老保险权益的完整和准确，您可以在跨省流动就业后申请将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二、如何避免养老保险中断？养老保险待遇合并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同时，还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足而需延长缴费， 影响养老金的领取时间，按以下方法操作，可避免养老保险中断。若离职后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申报缴纳相关费用。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您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的缴费不会白缴，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三，到城里工作时如何接续？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您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那么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服务、人员要求、评价改进等方方面面。其针对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出入口、标志、停车位、通行流线、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灯光、开关插座、自助机等所有硬件场景，还明确了尺寸、高度、标识等具体的量化指标。该标准还强化了服务流程、人员能力、信息无障碍等软实力的落地，推动旅游饭店从物理空间无障碍升级为全流程服务无障碍，真正保障特殊群体独立、公平、有尊严的享受住宿服务。除此之外呢，还有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在无障碍设施方面，该标准明确，卫生间应设置无障碍侧位及母婴室，出入口应设无障碍通道，为特殊人群配备轮椅、婴儿车等设施及相应的辅助服务。二层及以上的建筑应设客用电梯。第三个新规就是《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于8月1号起实行。办法要求，社会团体性质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中含有跨行政区域字样。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那最后一个新规呢，就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于8月1号起实行。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社会组织设立评比表彰项目，应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办法指出，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和类似含义字样，以及未冠以上述字样但实质是上述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等。办法也明确了例外情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暑期自驾热。很多车主为了更好地看山海、观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车灯进行改装升级，但是改装升级可不能随心所欲。近期，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在银川东收费站开展勤务，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该车前保险杠私自加装黄色射灯，车顶部位加装长条爆闪灯，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依法对该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责令驾驶员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解释说，车辆不得违规加装外部照明设备，外置射灯强光会导致对向车辆驾驶员眩目，干扰行车视线，极易引发碰撞事故。若因此造成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全责。此外，改装灯光加大了车辆负荷，非法改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
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

引发车辆自燃。那怎么样合法合规更换灯光，更好的照亮自驾路呢？民警解释说，把握一个核心原则即可，换总成有条件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具体来说，因老化更换与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总成属于正常维修，没问题。若想升级更高配置的总成，比如卤素换 LED， 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且改装后的灯光必须符合国家关于色温亮度及配光性能的相关标准才算合规。私自更换更高功率的灯泡，加装射灯、爆闪灯等单纯提高亮度的行为，通通属于非法改装，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的技术参数，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一样不少。除了灯光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值得注意呢？交警提醒，车辆内饰装换、加装标准行李架、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 30%， 无需备案。车身改色需前往车管所备案。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违规安装警用爆闪灯具，最高可罚款2000元。好的，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有不少朋友啊，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呢，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呢，天天运动，饭量也是严格的在控制啊，却总不见瘦下来。而有的人呢，锻炼强度虽然不算太大，饭量呢也没有骤降啊，他的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变，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在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别踩坑喽。

那首先呢，第一个小技巧就是适当的多吃一点肉哈。别以为减重期间啊吃肉就是啊我犯了大忌了啊。那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那通常呢都有长期锻炼的一个习惯，吃的呢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啊。那么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铁，那么红肉含量呢相

对会更高一些，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一些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比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那么人体消化蛋白质啊，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是高出15%到25%和15%到30%。而且呢，这个肉类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能够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我们的食欲，不至于哎，我刚吃完又想吃了，这样呢就导致热量超标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一个主要成分啊，那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哎，我们的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跟着下降。这就意味着，哎，无论是我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还是同样在运动的时候，那你消耗的能量都要比别人。这里只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是比较高的人会更少。那么这种热量出不复入的情况下啊，那如果是不更严苛的控制我们的饮食，减肥效果呢它自然就不会好，甚至呢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

那么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啊，适当的保持高蛋白质饮食，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呢，高蛋白的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啊，每天热量消耗增加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训练来促进肌肉的合成，那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的消耗。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不少朋友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而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啊，帮助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小技巧。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适当的多吃点肉。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呀、鸡肉等等。那必须呢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一些肉类，比如说水煮、清蒸、凉拌肉啊，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我们的脂肪热量的一个摄入。还有呢，就是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那一方面呢，就是避免吃太多的肉了啊，导致我们的热量会超标了。

还有就是嘴馋爱吃点零食啊，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哎，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会更好。吃完正餐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血糖下降，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小饿小饿的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点零食了。那及时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提供我们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加的高效，还稳定我们的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里的空间。哎，那否则呢就是直接饿到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的，一不小心哎，这个时候又吃的太多了。那么选择健康的零食，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哎，还可以帮助我们减重，调节血脂和血糖。那有研究发现呢，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呢，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的 BMI 指数和内脏脂肪含量会更加的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呢会更低。

那说了那么久吃健康零食，健康零食，哎，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健康的零食呢？那么健康零食的特点啊，包括比如说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完整的结构，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含量低。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新鲜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来进行一个加餐，既能让我们解解馋啊，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那么有研究发现啊，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取的这个食物的量显著的减少，那么综合两餐总能量的摄入呢，减少18%。那另一项研究发现啊，这个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

0: 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的时候我嘴馋爱吃点零食，那嘴馋爱吃零食啊，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的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更加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无糖低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呢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啊，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我们肠道健康。还有就是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是不错的选择，补充优质的蛋白啊，吃完了很有满足的感觉啊，特别有利于控制我们的食欲。它呢就是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那么坚果油脂含量呢虽然偏高，但是呢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膳食纤维呢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啊，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重的一个目的。

那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首先就是零食和正餐啊，我们要统筹的规划起来，别把零食不当热量了啊。那么就是在两餐之间吃零食呢，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吃东西的一个量啊。若是吃了零食，正餐没有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一个食量，吃到非常的撑啊。那还有就是餐前半个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健康零食分散在餐前半个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减重效果会更好。那么餐后呢，就尽量少吃，不吃零食，尤其是在我们睡前。那还有就是控制好量，选好类啊。那么再好的零食呢，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啊，别拿零食当

正餐来吃了。那我们呢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些标准，比如说水果大概是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那酸奶呢是一小杯，带壳坚果是一把，或者是普通大小的牛肉干两条。那这些说的不是全都吃啊。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严格断碳。有些朋友呢一提起减重啊就要严格的，哎，我要断碳，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那么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呢很容易选择比如说蛋糕啊点心啊等等的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是最终失败了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它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的稳定，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避免分解我们的肌肉，确保瘦而不垮，还能保持我们的基础代谢不下降，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那另外呢，断碳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可见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它的摄入绝对不是越少就越好，适度才是最好的啊。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哎，有的朋友就认为啊，减重期间应该杜绝一切的饮料，但是实际上呢，适当的喝一些茶或者是无糖啊、低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减重的效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好处啊。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喝咖啡能够提高我们的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啊。那不少研究证实呢，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的表现，让人运动的更加的轻松更持久啊，消耗更多的能量。那么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效果呀是因人而异的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睡睡懒觉啊，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是背道而驰的一种行为啊，有的时候反而能提升减重的效果，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睡眠不足啊，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

那么相反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呢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维持一个较高的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哎，视觉我看着它就显瘦啊。那实验证明，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的更多脂肪，保留更多的肌肉。那么有一项研究证实啊，延长睡眠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减少能量的摄入，并在2周左右的时间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练完马上吃，嘿，就练完就吃啊，听起来似乎是让哎我们的这个锻炼效果那不是白费了吗？对不对？刚锻炼完了就马上吃东西，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啊。一方面呢，练完后尽快的补充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所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那另一方面呢，运动之后啊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我们的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对锻炼之后的一个吃的食物啊，可以选择能够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馒头、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等。那前者呢能弥补我们的能量消耗，后者呢可以促进肌肉的修复和增长。那若是想要提升减重的一个效果，那就把那些消化速度比较快的馒头、饼干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等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西。好
1: 好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的讨论当中，人们往往关注于冲突是如何爆发，矛盾如何升级，却比较少地留意到一种更为隐蔽却也更具侵蚀性的互动模式，那就是情感回应长期缺失。
2: 值得享有慢慢用一壶时间去
1: 观察一些走向疏远的家庭，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共性，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一方呢持续对另一方的情绪信号、沟通尝试和生活需求缺乏基本的回应。这种状态啊，并不是偶发的争执，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零回应现象。它呢对关系的伤害往往比激烈争吵要更为的深远。那我们不妨去设想几类常见的情景。孩子兴冲冲的想跟父母分享学校里的一些趣事儿啊，换来的呢却是头也不抬的敷衍。父母打来电话想聊几句家常，得到的却是忙着呢回头说，这种匆匆的挂断。伴侣呢在工作当中承受压力，回到家中情绪低落却无人问津。那么这些场景当中的被忽视的人呢，反复向家人发出了情感呼救，却收不到有效的反馈。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不再主动的表达，因为每次的尝试呢，都像在对着墙壁说话一样，关系的隔阂由此渐生。而往往在外人看来，这个家从没有发生过剧烈的争吵，但是正是这种无声的消耗让当事人最为崩溃。

在心理学当中的情感忽视概念啊，描述的正是这种对身边的人情绪状态的持续无回应。它呢，不像是语言暴力那样具有攻击性，也不同于激烈的争吵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的慢性消耗同样是危险的。家人之间产生矛盾之后，那其中一方呢，选择长时间的冷战，拒绝所有的沟通渠道，任由对方的情绪表达全部石沉大海。那么这种沉寂呢，让人极度的煎熬啊。被冷落的人呢，甚至宁可对方与自己正面的去争执，也不愿意承受那种被全然屏蔽的这种无助的感觉。

么在很多人回顾家庭关系趋于淡漠的过程当中，都会提到真正压垮他们的往往不是某一次激烈的冲突，而是无数次对方明明在场却仿佛不在的这种孤独的体验。那为什么零回应会有如此强烈的一个破坏力呢？在人际互动当中啊，回应不仅传递信息，更是承载着确认对方存在。

0: 那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事实是啊，零回应呢在代际之间尤为常见。子女觉得父母听不懂，父母呢觉得子女不愿说，双方就相互指责，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啊，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无效的回应。那么孩子表达兴趣时被直接的否定，父母诉说寂寞时被打断转移话题，那么这些回应看似是存在的，实则没有真正的接住对方的情感需求。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回应充分的家庭关系，下班回家之后，家人放下手机听你讲几句见闻，孩子考试失利后听到一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父母唠叨时子女耐心的听完而不是不耐烦的打断，那么这些细小的回应行为构成了家庭当中最踏实的归属感。他们不需要物质成本，却需要持续的心理投入，需要始终对家人的状态保持关注。
1: 虚拟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那需要说明的是啊，强调回应并不是要求及时的反馈啊。那现实当中的疲惫和忙碌使得无法立即回应是在所难免的。那么零回应啊，指向的是长期的习惯性忽视，是反复发出信号却从未被确认，偶尔疏忽可以理解，日复一日的冷漠则是一种选择。

那么改变呢，可以从细微处开始。家人向你表达需求的时候，哪怕无法立刻去解决，至少呢，要确认你接收到了信息。一句我听到了，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这种简单的确认所传递出的信号，往往比复杂的建议更能维系关系的温度。被忽视者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完美的一种解决方案，而是我的感受被看见了的确认感。家的意义正在于此。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自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市民陈华英拨打自光帮忙栏目热线反映，他在雁江区宝莲新村小区有两间门市，但门市前的挡墙妨碍通行，而且未配套修建台阶。陈华英担心门市难以出租，希望相关方尽快增设台阶。记者在现场看到，陈华英门市前建有一道 L 型挡墙，右侧转角向中信街延伸，左侧衔接桥头西路，正好圈住门市前方整片临街平台。经过测量，中心街一侧的挡墙高 1.06 米，靠近桥头西路的最低 0.15 米。陈华英说道，
1: 他的门市都是我们这边就是安置住户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台阶好高哦，我们是于2025年的五月份召集了海宁开发有限公司，还有住建局，还有东管委，到这儿来给我们看了下现场。当时海宁公司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承诺，是一定要帮我们解决。现在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这个台阶不能修了，在这边该得转过去。那边的那个坎坎没得我们这么高，都做了梯子。其实我的诉求就是，我希望能够得到相同待遇。
0: 而区住建局给他的答复概括起来两点，不能在人行道修建台阶，怎么修由凯利公司负责。8月7号，凯利公司联系燕飞环保公司，再次来到现场踏勘，与陈华英沟通协商，明确表示将妥善处理该问题。凯利公司工作人员说道，
2: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正将该问题上报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研判，并且咨询实施规矩的规划调整意见，后续会根据上级部门的意见制定明确的改造方案。然后为了增设台阶，目前从现场来看，可能调整规划，并对已建成的中环三路人行盲道进行改道，也可能对宝莲新村一侧挡墙及周围的消防管道进行大面积改建，并减少门市前平台的面积。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自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首先来关。

0: 注到这一时段的新闻。纳税缴费信用是衡量市场主体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资阳市税务部门以纳税缴费信用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坐实信用培育、精准赋能服务，深化协同监管，着力构建守信路路通、失信步步难的税收共治新生态。
1: 为你唱这首歌，
0: 关注到七夕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营造文明温馨浪漫美好的节日氛围，资阳融媒体中心在资阳观察客户端推出云际相思礼乐七夕系列线上活动，活动将于8月13号正式开启，诚邀广大市民相约云端共度传统佳节。

0: 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稳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1: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奔
0: 驰。虽然说进入到了立秋，但是暑气一时难消，秋雨逐渐增多，昼夜温差呢也是比较的大的，那秋乏来袭，人就非常容易犯困，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秋季道路交通安全提醒。一个呢就是做好车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在开车之前一定要做好车辆的制动、轮胎等安全的检查，及时的去检修车辆，消除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注意天气变化了，进入到了秋天以后，雨雾天气增多，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天气和道路的状况。我们在开车出行，在经过一些弯道路段，遇到下雨或者说路面湿滑，一定要稳握方向盘，轻点刹车减速，千万不要超速占道抢行。那转向的时候适当的加大转弯的半径，并且慢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甩尾。然后就是要注意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春困秋乏下打盹儿。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大家往往会出现一种疲劳感，然后这种现象呢就是秋乏，它会降低驾驶员的反应和应变能力，给开车安全带来一些隐患。像秋乏与春困还有夏疲一样影响安全的开车，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在开车的朋友也要适当的去调节作息的时间，晚上尽量早点休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中午最好养成一个午休的习惯。还有就是要防怒怒症因为进入到了秋天以后，这个暑气还是没有消散的，高温天气下开车，驾驶员心情难免会有一些波动会有一些浮躁，一旦遇到外界的情况的刺激，就非常容易引起情绪的激动，然后从而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过激。因此呢，我们驾驶员呢一定要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修养，包容他人非礼之举从而化险为夷。除此之外呢，就是谨防车辆的自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的去检查车辆的高低压线路是否短路，或者说是老化，插头是否松动，蓄电池是否正常油路是否有漏油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建议车内配备灭火器，还可以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比如说我们投保自燃的一个损失。

也要注意哈，货车车辆不超载，因为进入到了秋季以后，也是进入到了农忙时节，像运货进出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好，货运车辆超载的话，会导致轮胎因为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可能会出现爆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及呢，农用车辆。

不得再认。进入到了秋天以后，正是农忙时节，那农用车使用频繁，有些群众图方便可能会搭个车出行啊。但是像三轮汽车呀、拖拉机或者说是低速载货汽车，并非是载人的工具，车身大，重心高，安全性能比较的差，然后缺少对乘坐人员的保护，在这个坑坑洼洼的一些路段行驶的时候，或者说是钻弯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所以秋收再忙，安全勿忘，农用车千万不要载人。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评。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那充电宝因为它轻巧方便携带，也不受插座的一些束缚，出行途中随时可以给电子设备进行充电，非常的方便啊。但是我们在选购和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说你选购不当或者说是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在购买和使用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个呢就是选购时注意关键的信息，首先呢就要认准 CCC 强制认证，还就是扫码核验溯源。自2026年3月1号起，国内销售的充电宝必须通过 CCC 认证，然后产品及销售包装上需要印刷，还有或者说是磨压清晰的 CCC 标志，扫码即可核验真伪。没有 CCC 认证证书，或者说是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产品，坚决不买。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去了解产品性能以及信息的一个参数，然后同时呢就是了解充电宝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确定产品的额定容量、额定能量等关键的参数。那还有呢就是选购适配的充电宝啊，就是选购适配的充电宝，大家希望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有着比较快的一些速度，那因此呢标注快充功能的充电宝是更加受欢迎的。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要警惕啊，像不支持 PD 或者说是 QC 等这些主流快充的协议，去宣称哎可以超级快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会存在电压不稳定的不稳风险，然后损伤您的手机和电池，然后优先选正规渠道的或者说是品牌哈，就优先选正规渠道与品牌。我们通过品牌官网或者说是官方旗舰店啊、大型商超啊等这些正规渠道去买充电宝，并且保留发票、交易记录等售后凭证，避免在流动摊贩压低低价无证网店去购买，然后防止购买到三无产品。再来说一说安全使用哈，也很重要的，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去查看产品名牌上标注的建议安全使用年限，超期服役的充电宝电池老化风险比较的多，然后极易发生鼓包或者说是漏液甚至是自燃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放在枕头或者说被褥等易燃物上去边充边玩也不要去使用破损鼓包或者说是漏液的充电宝，不要将充电宝长时间的放在高温的环境比如说出现了鼓包异常的发热异味的时候，那就要停止使用，超出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以后及时的去更换新的产品。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妥善的去保管好我们的这个发票啊、包修卡啊等这些凭证，以便在出现质量问题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后网购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保留与客服的交谈记录截图，同时索要电子发票。如果说发现商家销售无CCC 认证充电宝，你可以拨打这个12315投诉举报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一个举报。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奔水往下淋。说到了秋天以后，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的炎热，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忽略防火的一些安全。一个呢就是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切记把没有掐灭的这个烟头随便的去丢弃这个也是不建议了就非常的危险。然后第二呢就是不玩火，不随意的去摆弄电器设备，还有就是不要超负荷的用电，注意生活当中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电器设备，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种大功率的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或者说是插座，严禁超负荷的

用电。如果说我们离开家或者说是在入睡之前，务必将用电器具断电，然后关闭燃气开关，消除遗留火种。那严禁私自拆除、改装、迁移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日常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维护燃气设备，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动的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的去联系专业的人员进行维修和更换。然后注意呢，不要在家里面去粗存或者是堆放扩燃物。秋季天干物燥，日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阳台，还有家中以及楼道等这些有一些可燃物的，然后防止火种飞溅引燃杂物。然后进入到了秋天以后，温度也是慢慢的开始降低。我们在日常一定要做比如说像做饭呢、照明呢、取暖等这些用火次数呢也是越来越多，像空调啊等等哈，这些取暖设备的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稍有不慎哈，就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和工作生产当中的安全用火。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防火教育，像打火机啊、火柴啊等这些引火物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然后用完煤气以后哈，一定要记得关闭气体阀门，定期的去检查维护燃气的设备。燃气设备一定要远离可燃物，使用燃气的房间注意保持通风。如果说一旦发现煤气泄漏，要迅速的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火、用电以及拨打电话，然后需要远离现场再拨打报警和维修的电话。做一只不化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同时呢，也要注意啊，我们在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按照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充电器，定期的检查维护保养电动车，不要超龄使用电动车，不擅自的改装车辆和电池，要定期到正规的维修点对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池以及充电器维修保养，然后尽量哈去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一方字哈像这个点击紧碎，端炉起火。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不要在家里面充电，不得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以及充电，不得撕拉乱接电线充电。然后电动车的话，也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正确的使用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充电器，安全规范充电，要做到随用随充比如说要在室外通风环境当中进行充电，避免雨淋。充电的时候还是要远离可燃物，并且将这个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的时候还是要有人看护一定要做到不超压、不超流、不超时。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都。

0: 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
6: 天空好像下雨。
5: 那么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手段一个呢就是 AI 换脸的诈骗，新型高科技诈骗的一个手段。然后犯罪分子呢，他会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还有声音，然后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害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人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呢极易容易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以及呢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还有呢就是冒充老师的诈骗，就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等渠道以俗本分费培训猜狗板斧等这些名义让家长转账缴费，以及呢向网络刷单的诈骗，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以刷单的形式做任务，以及呢向网络贷款的诈骗，就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的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然后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说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等。还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常以子女亲人遭遇到一些不测需要急需用钱等这些紧急情况下，让受骗人不知所措，在慌忙之中遭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然后我们该怎么样预防？那一定要有一个反诈的意识就是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以随意的轻信或者说是盲目的随从，遇人遇事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然后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呀，许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了、盲从了，一定要懂得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呢也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然后接到类似比如说转账的信息及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一个防范诈骗的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一定要及时的与学校孩子直接联系，亲自核实。对于诈骗分子的一些各种理由、诈骗手段，一定要谨言慎行。那还有呢，就是不要感情用事诈骗分子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并且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骗走。如果说有人对你提出钱财方面的要求，不要一味的跟着感觉走而缺乏理智，要学会听观辨，也就是听其言观其色辨其行，要懂得用理智去分析问题，还有就是不要贪图小便宜。你要知道 这世上没有免费。

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无缘无故掉馅儿饼的。对于犯罪分子他实施的一些中奖的诈骗，或者说是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者说信用卡套现诈骗，以及虚假支付信息转让的一些诈骗，不要轻信。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这个也很重要哈。比如说我们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的信息。六个疑虑哈，一定要牢记，只要陌生人一谈到银行卡转账的疑虑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中奖了要先交税的疑虑挂掉，那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疑虑挂掉，还有陌生短信让人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疑虑挂掉，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疑虑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疑虑删除。八个凡事也要牢记，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你中奖了但是你领奖呢要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好，凡是通知比如说家属有一些紧急情况的要先汇款或者说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以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明明人真的控卡了，坚持运动了，吃的呢也干净，练的也勤快，可是体重却掉得特别的慢，还经常觉得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其实大多数人哈、啊，在这个夏天，比如说这个减脂啊，卡住平台了，虚胖无力的核心的原因，根本不是吃多了、动少了。而是哈，身体可能会出现啊严重的这个缺钾。因为我们都知道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量呢也比较的大，再加上哈减脂期普遍清淡饮食，严格控盐，它会直接加速体内的钾元素大量的流失。钾负责身体代谢、排水，还有就是肌肉发力，一旦缺口太大，代谢主动变慢，运动无力，容易累，水分排不出去，就可能会出现越减越肿，越练越皮，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状态。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哈，我们可以多吃几种天然的高钾的食物，哎，既能轻松的补钾，稳代谢，哎，消虚肿哈。第一个呢就是香蕉，那香蕉呢是减脂期比较友好的高钾的水果，它能快速的缓解运动以后的身体疲惫，然后改善哈这个天气比较热带来的心烦焦虑，同时呢润肠通便，像热量适中，饱腹感也比较的柔和，很适合哈放在运动前后少量吃，给身体快速的续航。还有就是黄豆哈，这个黄豆呢也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优质高钾的一个蛋白啊，高钾的一个食材，然后健脾润燥哈。日常的话我们可以换成无糖的豆浆、清淡的黄豆汤等这些低卡的吃法，高饱腹哈，低负担，既能补充钾元素，又能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虚肿还有水肿链啊等等，比较适合长期减脂的人群啊。以及呢像这个苋菜啊，这个苋菜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最后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到大家，然后减脂补钾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像肾功能不全呢，或者说是严重脱水等这些朋友的话，不要大量的或者说是刻意的去补钾，饮食均衡还有适度的调理哈，才是减脂养生的一个核心。

那最后一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去挑选性价比比较高的牛肉。当我们在挑选牛肉的时候哈，一定要去看一看产品标签，哎，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的依据。不同品类查验的重点各有区分。然后我们要选购冷鲜牛肉哈，务必要去查看一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还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以及呢气条标识，代表长效保鲜。如果说选购的是热鲜牛肉，然后去查看一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可能是翻新冻肉毛葱类。那如果说选购的是冷冻牛肉哈，一定要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粗存的温度不高于-48°C，然后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的产品。像后续的储存啊、接冻，怎么样减少食物的损耗？牛肉口感变差根源在于储存和接冻方式不当。像冷鲜牛肉的话，还是要放置在0-40°C冷藏柜，建议3天内把它给吃完。冷冻牛肉的话，应该按照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然后避免频繁的去解冻。哎，优先解冻的方法呢，就是为冰箱冷藏缓化，然后汁水流失比较的少。紧急情况下的话，可以密封冷水去浸泡，定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定时的换水。千万不要用热水直接的去解冻，高温呢会让蛋白质快速的变性，然后肉质干柴哈，加速营养的流失。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不慌不忙，一城自有一城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热词出现在了这个国外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叫做 China Maxing。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过这个 Maxing。 本来是这个欧美年轻人的网络后缀，从这个 Looks Maxing 就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axing 就是睡眠拉满，啥都能够最大化。而这个 China Maxi 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那么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是迅速的传播啊，短短几个月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次。那西方的 Z 时代开始疯狂的模仿咱们中国式的生活，喝热水，还有就是练八段锦衣，养生泡脚，追中国剧，更是把去中国旅行啊当做一个新的生活体验。那么其实呢，一个新词冒头往往也意味着一场集体行动正在成型。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还有澳大利亚。那这股潮流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普通旅行者的镜头所推动，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Travel 标签累积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80亿次。那么与过去不同哈，这个外国游客的目的地早已经不限于北上广深，这个乡村漫步 Country Walk 也在成为一个新的潮流。有一位这个德国的旅行博主叫做 King Abroad，发布了一支名为《有人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农村》的影片。这画面当中干净的街道、现代的设施和热情打招呼的村民，强烈的是冲击了许多外国网友对中国乡村的一个既定印象。还有美国的博主 Michael， 哎，骑车误入到这个湖南邵阳花桥村的一场宴席啊，当地这个村民啊就邀请他们回家吃饭。这段影片在海外播放量破亿，高赞评论是：哎，中国人太暖了。国博主努兰摩西夫妇啊，是拍摄了一条扬州仪征房车的一个视频，单条浏览量是突破了100万。他们就是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中国制造的房车和露营场景，外国网友直呼中国的创造发明太让人惊艳了。那么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是覆盖咱们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哎，不再只是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咱们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买到热食。有人是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这个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那么中国吗？那目前。

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的提出了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路透社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让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而一个有趣的反差随之出现，就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是语言不通，离开时最怀念的却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块钱的牛肉面，还有素不相识却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哎，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呢正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 Come here and judge China for yourselves， 就是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话就是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啊，就不再是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去感受。而这个旅游啊，正是人与人的相遇，这个 China Magazine 正在成为海外流行的内核啊，就不是中国突然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着二手信息啊去认识咱们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中国，然后把真实的中国分享出去。哎，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哎咱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呢它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关于今天的中国，这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也不再是别人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走过的路。所以呢有很多网友就评价啊，就是说咱们真正的中国需要用你的眼睛去亲自的去看，哎，也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自己去感受啊，自己走一走才能够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哎，为咱们祖国点赞。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每年到了这个，就是大家要到这个暑期去玩的期间哈，你会去在网上去攻略啊，咱们中国那么大哈，到底去哪儿玩？其实真的梳理一下，你会发现咱们中国其实有一些很多神奇的风景。就是说你不亲自站在那儿，你根本就不会相信哈、啊。就是什么沙漠里边居然会有湖泊，秦岭的山脊呢像一条龙，哎，这些景色是会让你越看越上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秦岭，其实这个秦岭的山脊呢，哎，真的特别像一条龙，尤其是坐飞机这个翻越秦岭的时候，你就会，如果说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那条绵延起伏的山脊，哎，秦岭山脊就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咱们中国南北之间。其实啊，大家注意，这秦岭呢，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道东西绵延1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的天然巨墙。它西接昆仑，东连大别山，硬生生的把咱们中国东部，哎，划成了南方与北方。哎，这条巨龙最高处是超过了3700米哈，因为它这个高耸，南方暖湿气流常常被它拦下来，所以呢，南侧是云雾缭绕，雨水丰沛，北侧呢却常常是晴空如洗，所以呢，这秦岭成了咱们我们这个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一道清晰的自然分界线，不止分开了地理，也分开了气候，甚至是分开了南北的风物与人间。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奇特的景观，就是这个恩施啊，大家可能好多朋友去过恩施。恩施呢，哎，也可以去邂逅玻璃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呢，有一张这个悬浮照是火遍全网，让恩施的这个鹤峰平山峡谷被无数网友称为咱们中国的仙本那，世外古桃源。就像清代文人顾采来到平山所写哈、啊，人言此是桃源地，不信桃源如许其，哎，不真正来自平山，你也许无法想象什么才叫配仙。

0: 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平山的峡谷全长18公里，形成于古老的三叠纪。这里是四周峭壁耸立，山形变幻，极其秀险于一体。沿谷而行，一步一景，仿佛是穿梭时光。泛舟其上，水清无物，哎，如漂浮在浩瀚的宇宙。本身咱们湖北呢是这个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的一个区域之一，面积呢达到10万平方公里，而平山所在的鄂西南就是这个湖北喀斯特最强烈、类型最齐全的地方，堪称地质上的教科书。是的，我看。大家相信就对于就是有一些地方哈，他们有各自各有各个地方有他们独有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又有一种特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梦幻的仙界啊，仙侠世界。去年底有一段拍摄中国江西上饶望仙谷的视频在外国火了，风景非常惊艳，有账号却将视频标注为什么日本的东京北海道，误导了不少的外国网友。结果哈，这评论区变成了大型表的一个现场，这是中国江西，哎，欢迎你们亲自来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仙境。这望仙谷呢是在江西上饶的望仙乡，峡谷幽深，奇峰耸立，瀑流飞溅，山水如墨染，俨然一幅行走的仙侠画卷。这里是地处四省交界，吴楚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加上历代移民带来的风情，孕育出了独特而鲜活的人文景观。桥灯、庙会，还有板龙灯、稻作习俗，每一幕都带着烟火气与传承的温度。其实偶尔大家也可能会刷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奇观，那就是这个大海的这个发光，对不对？荧光海，没错，在这个辽宁大连的大黑石和小黑石海岸，近年因为频频出现这个荧光海，当然也叫这个蓝眼泪，成为了这个热门打卡点位啊。这个夜幕降临，海浪会泛起一抹抹幽蓝色的光，宛如碎星洒落海面，梦幻又神秘。而这荧光海呢，就是一种看起来非常迷人的生物发光现象，夜晚的海浪会泛起幽蓝色的光芒，那这其实是海水中数以万计的夜光藻等这个浮游生物在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呢，体内的荧光素酶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将体内的化学能转化为光能释放出来。有没有看过哈、下沉式四合院啊？在这个河南三门峡的黄河岸边，就藏着一种非常震撼的建筑，这个峡州地坑院。这里的房子啊，就是不往上盖，而是往下挖。这种非常独特的营造技艺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坑院呢，是窑洞民居的一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被誉为了中国生土建筑的活化石。所以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居住方式。因为在咱们黄土高原地区，这木材与燃料非常稀缺，加上这个雨水冲刷形成的众多的沟壑，人们呢便利用地形在这个沟壁崖面上去掘土成穴，逐渐地演变为了冬暖夏凉与自然共生的窑洞建筑。最后我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就是悬崖峭壁也能跑汽车。比如说在这个河南，你会见到公路就像一条条空中的腰带悬挂在绝壁之上。原来啊，再陡的悬崖也拦不住人类开路的这个决心。太行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地质景观富集带，这个长崖、曲峡和塔峰是太行山最具美学价值和观赏性的景观。

关三绝，那其中南太行是太行山中景观密集的区域，绝壁长崖、曲流峡谷蔚为大观，而丰沛的雨水让这里是植被茂密、瀑布成群。走入云台山、郭亮还有这个薄壁等地哈、啊，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飞瀑常常会从这个崖顶直泻而下，声如奔雷，气势非常的震撼。哎，总之呢，我们中国啊，地大物博，能够看到的奇美的就绝美，同时呢，也特别奇特的景观太多太多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从7月28号起，自贡恐龙博物馆是恢复对外。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采访啊，全新的主题篇章，科技超赶超强。

的加持啊，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大家可以去自贡一趟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自贡啊是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那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多，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罕见，有着密集的中侏罗是恐龙化石遗址的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更是入选了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而自贡恐龙博物馆建于这个遗址之上，也是作为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这里也几乎是承包了人们对侏罗纪的所有想象。而历时了一年多的一个升级提升，博物馆在28号以全新的面貌对外开放。那么这个博物馆全新打造的百年寻龙惊世发现还有亘古遗顺，意在凝真守护传承五大主题篇章，系统地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裸眼 3D 还有 MR 等数字技术的助攻也让化石活了起来。而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次升级之后呢，博物馆还推出了夜宿研学活动，游客可以在标本厅、中央大厅还有遗址厅搭起帐篷与恐龙相伴入眠，场馆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00人。哎，大家注意哈，这个恐龙遗址馆还有恐龙探秘馆是早上的8:30到下午5:30开放哈。那同时呢，这个科普馆也就是3号馆，因为施工暂不开放，施工区域可能会产生噪声啊，请也千万不要进入到未开放的区域啊施工啊，就是不开放的区域或者是正在施工的这个围挡区域。那同时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实行了限量预约错峰的总体要求，每日的最大承载量是35000人次，那么瞬时承载量是5500人次。那么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方网站、携程和其他的 OTA 等平台预约购票，一人一票，可预约的参观日期是7月28号起，具体时段以平台显示为准。那当然，如果说你到这个自贡去参观了博物馆，那接下来呢，哎，其实自贡能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它也是这个千年盐都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这个盐都的一个博物馆。那同时呢，自贡的好吃的就不用我再说了哈，太多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他们的兔子啊，所以呢，这个暑假也可以带着孩子啊去看一下这个新装修出来的这个博物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8号晚，滋养方特国色春秋周年庆典烟花盛放，现场氛围热烈。开业一年来，园区凭借特色文旅体验，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收获了各地游客认可，助力滋养从成渝过境地迈向文旅目的地。当晚，各地游客齐聚滋养方特，共赴这场意载欢乐的周年之约。数据显示，开业一年，滋养方特累计接待游客179万人次，特别是这个暑期，滋养方特水陆两园各具看点。方特国色春秋举办江湖周年盛会，演职人员穿梭于锦绣御街，与游客即兴互动，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氛围。方特水世界则同步开启水上电音节，电音与水花碰撞，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选择。
2: 我是从达州，
3: 达州过来的
2: 啊，就想着可能不同的方特它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上次去的是恐龙主题，这次这个是国风主题的，就觉得不同的风格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1: 园区内寻找李白、山海等融合高科技的文化类项目，更是让不少游客眼前一亮，流连忘返。
4: 说今天我们也是赶到就第一场李白那个开场就来提，就怎么说带小孩来放松的同时，然后又能学到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对，
1: 据了解，滋养方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度融合80文化与前沿科技，打造了水加陆加酒店的度假区模式，精准契合当下亲子出行的旅游需求。其中寻找李白、屈原等室内文化项目广受好评，寻找李白更是成为多个家庭二刷三刷的热门剧目。为应对暑期高温，园区还增设了水雾系统和遮阳设施，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5: 特别是我们滋养方特作为一个水加陆加酒店的这么一个度假区的一个形式，特别迎合当下亲子出行旅游的这么一个度假的一个需求。
1: 如今滋养方特的辐射效应已远超园区本身，随着成都都市圈文旅融合提速，轨道交通滋养线开通，滋养正以方特为强劲引擎，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流量，成为成渝地区值得专程奔赴慢下来体验的近郊游目的地。
6: 一生要不要跟我回家，是乡村教师蒋贤芳对10岁女孩张征的温柔接触。一纸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录取通知书，见证了基层干部爱心人士8年接力托举。而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正是曾经在黑夜里独自壮胆的小姑娘在18岁这年用青春诠释的爱的传承。
7: 8年前，安岳县镇子镇同福村10岁的张征家庭接连遭受变故，父亲意外离世，母亲因病离家，年幼的他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给自己壮胆。虽然邻居村组干部时常送来吃穿用度，政策帮扶也及时到位，但孩子内心的孤独始终难以消解。
8: 问老师好啊，他会弯90度，然后我仔细看他的眼神，当时就给我这个眼神很难忘。
7: 蒋贤芳是建华9年制学校的一名乡村教师，从班主任那儿了解到张征身世后，蒋贤芳便想抚养他，但当时张征一直由邻居照料，便没有贸然打扰。直到2018年10月，邻居要外出打工，蒋贤芳便和学校镇政府协商，决定带他回家。
8: 从此以后我会负你的周全。
7: 当即蒋贤芳给张征单独收拾了房间，自己则睡起了沙发，这一睡就是8年。在带回张征2个月后的一天，家庭的温暖让他慢慢打开了心扉。
8: 某一天嘛，我在做饭嘛，他就在我后面叫妈妈了啊，有惊喜，我更加感觉到是一份责任。
7: 8年烟火日常，曾经胆小怯懦的张征慢慢变了，会和姐姐抢遥控器，会吐槽饭菜咸淡，这些改变让蒋贤芳感到欣慰，他觉得孩子真把这里当成了家。
8: 我给同事嘛，摆的摆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孩子是把你当真正的妈妈。
7: 而张征的变化背后还有另一群人的托举，
9: 还有我们政府里头的民政、妇联，还有
8: 党委政府的嘛，一起在派出所里头把那个事情就是大家商量好，带他蒋老师负责些啥子，我们就是经费上政府里头要做些啥子。
7: 高考初分那天，张征的成绩在镇政府一下就传开了，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干部们第一时间梳理全部助学政策，积极为他申请最高等级临时救助，千方百计减轻他的大学负担。他们用八年时间，一场爱心接力，全力托举起女孩的人生。
3: 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你就是作为一个学生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的话，那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自己以后当老师的话，然后就是可以去传递这份关爱，去培养更多。

0: 多的学生嘛。
1: 填报志愿的时候，张征最初心仪计算机经济类专业，冷静思考之后，他坚定填报公费师范生。他深知一个好老师能够照亮孩子的人生，希望学成归来，回到滋养家乡，站上讲台，去陪伴帮助更多迷茫的孩子。八年之前，一双温暖的手把女孩从黑暗带到阳光下，八年之后，被爱浇灌长大的张征已经准备好伸出自己的双手，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我们也祝福这个迎风起飞的姑娘前程似锦，把温暖播撒到更多地方。
2: 围绕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下半年系列活动，临空经济区正加快推进一赛一节等活动筹备工作，从体育赛事到音乐演绎，从文化艺术到产业交流，多元活动将为城市增添新场景，注入新活力。
1: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资阳站总决赛已获赛事授权并启动场地建设，银河左岸音乐节完成场坪等基础工程，第二届资阳燕山大地艺术季正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与此同时，机车装备产业大会、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雁西湖水上桨板公开赛等活动也在加快筹备。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将贯穿下半年，覆盖产业发展、体育竞技、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个领域。七月举办的临近空间产业生态大会已为系列活动开好了头，接下来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临空，感受临空。下一步，临空将紧盯节点，坐实保障，推动系列活动出圈出彩，以多元活动助推文旅融合，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3: 每到暑假都会迎来一波毕业季数码产品消费热潮，今年暑期恰逢 3C 数码国家补贴政策红利释放，准大学生们扎堆选购开学数码装备。
4: 近日，记者走访飞龙通讯、百盛家电等多家门店，看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结伴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其中 AI 高性能笔记本、大内存旗舰手机、智能学习平板为代表的开学数码新三样成为消费主流。同时，各家门店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进一步加码落实国家数码补贴政策，让惠民福利直达消费者。
5: 现在国补优惠15%，优惠力度很大，2000多，然后优惠下来只需要1700多。
4: 国补加暑促加学子优惠三重福利叠加，有效拉动市场销量增长，各家门店销售数据十分亮眼。
6: 今年国补政策实施以来，对我们家电数码类的提升是非常大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手机已经补贴接近7000单，加上我们的平板等就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我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10000笔，跟去年同比我们增长超过50%，应该说提升是非常大的。
7: 暑期购机市场整体火热向好，受 AI 发展带动，高配置大内存手机和高性能数码设备需求旺盛，尤其是高端笔记本热销。如今学生考完出分、确定专业、选购电脑、购机节奏前提，电脑品类增长势头十分突出。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4: 耳边的声音。

0: 海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5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怎么在的天气怎么能烧得了空调呢？但是面对家里面上涨的电费，有人就认为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也有人觉得持续开机耗电更高。那么除了省电的问题，怎么吹才更加的健康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有的朋友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人担心，哎，怎么吹身体哪里受得了哦？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最省电？有全天吹空调伤身体吗？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我们的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气温等情况都有关系。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使用的时长，一直开着比频繁的开关更省电。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然后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耗电量增大，而当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哎，这个空调呢它会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哎，需要维持稳定的一个低温，这样空调一直开着反而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就是看一看房屋的环境，哎，隔热差温差大耗电会更高一些。空调呢从来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哎，它把这个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像我们的室外机哈排放到室外，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空调的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综合量考量下来啊，如果说是上班族出门以后把这个空调关掉是比较的合适的。那如果说你一直待在家里面啊，家里面一直持续有人，或者说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朋友啊，比如说老人、婴幼儿等等，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啊。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

0: 海海、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40岁、
4: 60岁、
5: 80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不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
11: 我是清音，
10: 清零清零，
11: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的使用哈，我们还是要记住4个空调的开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巧用除湿模式，常见的制冷就是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了，空气依然是黏黏糊糊的，还可能因为吹冷风只吹哈这个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哎，不妨试试除湿模式，可以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缓慢的经过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水汽，降低湿度。当室内的湿度降至40%到60%，汗液正常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可以直接降低2到4度。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不建议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空气过度的干燥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选对昼夜的温度，白天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晚上的话睡觉可以上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第三呢，就是风向哈、朝向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的朝。

嗓，让这个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气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的一个交换。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的话，它会使空气不流通，就非常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根痛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朋友呢就想到，哎呀，没得关系，洗一下嘛，切一下就记一学册。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再节俭也不能吃。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有哈喇味儿甚至是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面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啊，更是要囤很多。但是坚果的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就很容易被剩下。坚果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就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然后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物产生物呢，它会刺激胃肠道而引发胃肠炎，然后重则的话就容易受黄曲霉菌的一个污染，然后产生哈黄曲霉毒素。就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如果说啊，我们吃坚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那就要立刻的丢掉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这些霉变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密封，放到背光阴凉的地方保存。第二个呢，就是泡的时间比较长的木耳。啊，有的朋友就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会更加的厚实，更加的好吃，但其实如果说泡太久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啊米酵菌酸中毒。都怪我失恋，游荡在土地之间，踏过了时间，别说时间的界限。关于这个木耳啊，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仔细的去洗干净，泡发的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呢是冷藏泡发。然后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好，如果说发现有点黏了，或者说是有异味了，那就要及时的扔掉。如果说需要过夜的话，尽快放在冰箱里面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把它给吃完。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发芽的土豆。土豆能放很久，不少人呢经常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回来，但是放的时间久了就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发芽的这个部位呢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它是含有龙葵素的，龙葵素呢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龙葵素就是土豆当中的龙葵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发绿，然后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突然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哈，这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买土豆的时候，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然后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话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当土豆发芽或者说是表皮变绿的时候，最好呢也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它里面呢也是含有龙葵素的，也不建议吃。第四种呢，就是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呢可能就得没得关系啊，以苦味败火嘛，不舍得扔啊。但其实呢，这个本身不苦的，好葫芦科瓜类，比如说丝瓜啊、西府瓜呀，还有黄。

黄瓜等等变苦了，它产生了苦味的一个葫芦素哈。然后这个葫芦素呢，也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毒素，即使是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

部位觉得没得死，但实际上呢，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位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真菌啊给污染了啊，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了，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呐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蔬菜，我们还是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啊。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呢就是整个的把它给丢掉，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吃剩余的部位。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买多少份哈，现买现吃比较的好。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头发花

0: 萌萌
1: 年龄
2: 6岁
3: 40岁
4: 80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
10: 清零清零
11: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几种看似比较的正常，但实际上可能坏掉的食物，像红心的这个甘蔗。红心甘蔗呢，不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而是因为发生了霉变的变化。每年2月到4月的时候，天气逐渐的回暖，然后甘蔗呢就非常容易哈发生一些细菌的污染。我们在购买甘蔗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它的切面的颜色。如果说发现红心或者说是有揪糟尾等这些异常，我们就不要买了。如果说买的是整根回家吃，发现异常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扔掉。那其他无红心的部位最好呢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会渗透到其他的位置。还有一种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虽然说鲜美，但是死了的螃蟹咱就不要吃了，风险呢大于收益啊。像这个螃蟹，尤其是河蟹，它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它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啊，会携带大量的细菌。那么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体内当中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活的，不要因为这个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已经是死了几个小时的，咱就不要再吃了，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么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暑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的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比较的合适。高温天气，无论是等到口渴再喝水，天气下呢，你无需等到口渴再喝水哈。无论是否运动，是否出汗，都是需要养成一个主动喝水的习惯，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平稳的补充身体的水分，满足身体代谢的需求，然后同时呢，避开三类哈伤身体的饮品，比如说冰水、高糖的饮料，还有就是含酒精的饮品。那就是饮食清淡哈，还有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然后夏天高温哈，容易导致肠胃消化功能弱。然后日常饮食的话，建议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适量的去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还有钙质。然后均衡膳食，增强我们身体的耐热能力，同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呢，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减少户外的暴露时间。像14点到16点呢，是天气比较热的时间段，然后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气温也是比较高，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需要外出的话，还有户外作业的人群哈，务必要做到一些防晒防护，穿着透气防晒的衣服，定时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

一个误区，就是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就不少人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只有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实际上呢，像密闭的、闷热的、不通风的室内的环境，同样也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然后长期待在无降温设备、空气不流通的房间，热量持续的堆积，空气闷热缺氧，人体的散热受阻，就可能会出现中暑。室内中暑的症状与户外中暑完全是一样的，轻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胸闷呐、恶心、乏力呀。那如果说长期忽略哈，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所以夏天在家或者说是办公，需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及时的开启空调、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高温环境，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防护。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孩子们哈丰富多彩的暑假时光。在假期期间，孩子们在家里面休息，或者说啊出去玩啊，线上学习娱乐时间有所增多，一些健康安全隐患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就是预防中暑，然后小朋友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的弱，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话就避开高温时段出行，哎，尽量不要在十点到下午的四点之间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要外出的话，注意做好一些防晒，还有就是及时的补水，主动的去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白开水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少喝含糖的饮料。就是要注意我们那个眼睛的手术哈，爱眼护眼哈，科学的防近视。暑期呢是小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高发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户外活动不足，也容易造成哈这个假期视力快速的下滑。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阳光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是预防近视比较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还要遵循20/20/20的一个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要向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外的方向远眺20秒以上哈，就是远看20秒以上。然后线上学习每30到4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做到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沿一拳，手指离这个笔尖一寸。最后呢就是严控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哈，就非学习目的每天累计不要超过1小时，越小年龄越要少接触。暑假期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吃动平衡，假期作息紊乱，零食随手可得，就很容易哈每逢假期胖七斤。我们一定要做到三餐规律，均衡膳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适量的摄入鱼还有鸡肉鸭肉以及鸡蛋瘦肉，少吃一些油炸的高糖的高脂的零食。同时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啊，每天累计运动不少于1小时，可以是慢跑跳绳游泳打球等等，家长能一起参与效果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每天要睡4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好，最后呢就是要监测一下我们体重的变化，定期的去称体重，对异常增长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还有呢就是要把好入口关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此为神，一定要牢记五要五不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生熟食品要分开，剩饭剩菜要熟透，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随意的去采摘和食用野生的蘑菇。在外就餐我们要看资质哈，就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少吃路边摊，然后冷饮冷食要有度哈，过量使用的话它会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然后吃之前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哎，这个保存速办好嘞，而且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五呢就是用心陪伴了，家长呢还是要多留出亲子陪伴的时间，平等沟通，倾听孩子假期的感受，合理安排学习娱乐休息，避免过度补课施压。如果说小朋友长期情绪低落啊，容易出现烦躁啊失眠食欲明显下降，那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暑假期间哈，我们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到防溺水哈，严格的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不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外出一定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交通安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信号，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不横穿、不猛跑、不翻越护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然后乘车系好安全带，或者说使用安全座椅。像在家里面的一些刀具呀、消毒剂呀等，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来避免误食误伤。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

0: 肌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走。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近日，2027公务员考试专项培训正式启动招生，报名将持续至8月19号。本次培训由资阳人才集团与粉鼻科技联合推出，依托粉鼻科技专业教研实力，为考生提供从笔试到面试的系统化备考支持。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 GTP 54.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3%。分板块运行看，口腔产业、外贸进出口、招商引资、科创转化等重点领域亮点分成，产业发展动能持续继续。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气温是25到38度。12号晚上到13号白天晴。

0: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在为第19届亚运会的运动员、志愿者及日常生活当中坚持拼搏的普通人致敬的一首歌。

0: 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
1: 这首登场是用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奋斗的轨迹，以用一个万个日常活一刻热泪盈眶，传递了坚韧信念。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等等一些词句，既展现了竞技体育当中的汗水和伤痛，又延伸到普通人的日常突破。

好，下面要推送的下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叫做《放上》。

好，下面的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朋友要点的一首歌，来自聊表心意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聊表心意，是来自刘惜君和薛之谦共同演唱的一首。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涛涛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聊表心意，把它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好的兄弟吧。他说，对他也是聊表心意，对他的一种感谢。

0: 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吧。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看一下完美幸福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经典老歌，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他说经典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他说特别喜欢他，在这里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也送给所有喜欢经典老歌的一些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好，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好，看一下这首歌呢，是天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好久不见，我想点一首歌《开往早晨的午夜》，挺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0: Listen。
1: 好，下面一首也是比较欢快的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叫做《要你管》，是我要推送给大家的一首歌。

好，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用我就喜欢自成一派的宣言诠释了年轻人坚持自我勇敢追梦的一种态度，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都是朝自己的梦想去追求。

123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吧，来自王铮亮和黄霄云演唱的那首答案。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是找到自己想要的一种答案。好，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来听这首答案。

每一个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丽丽说上次听了那首每个人来自周深演唱的歌一直念念不忘，她说太好听了，今天想再听一下，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周深的每个人。

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朱深演唱，叫做《每个人》，咱们把它送给所有一起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一位叫做平平无奇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

好，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突然好想你，送给刚才的这位朋友。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首歌呢，是来自乔俊成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要山要海要自由。这首歌是来自乔俊成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通过就是过河轻舟、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歌词来构建的诗意的场景，反复吟唱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聆听这首乔俊成带给大家要山要海要自由。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猜歌。那么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一起来听小段。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是来自周兴哲演唱，叫做《永不失联的爱》。你猜对了吗？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到103.5经典。

好，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吧。这首歌是来自艺人男团 RRU 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扶摇直上》。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8月10号。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杨丞琳，洪明浩，我们的纪念。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5: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四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神奇的话题，你小的时候都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够不够神奇？这是一个神奇的话题，聊一聊小时候的一些神奇的误解。就比如说哈，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每次在那儿想，电视机里面真的有这些人在那儿现场给我演，他们是怎么钻到电视机里面去的呀？他们不吃饭吗？他们不睡觉吗？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呢？小的时候的一些神奇的误解，

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当时我们在聊《西游记》嘛，我说我其实没有怎么看过《西游记》的原著，我都是看的那个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嘛。然后他就说，其实六小龄童版的那个《西游记》里面，都把他们几个人，他们其实是妖怪嘛，把他们几个人的形象弄得比较的温柔了，就不是那么吓人了。就说实际上，啊，《西游记》的那个原型都是很恐怖的啊，都长得是那种妖怪的样子的，所以怪不得他们每次一到。

到那个农家呀，到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吓一跳嘛。当时我其实每一次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他们明明长得那么可爱哈，一只是猴子，一只是猪，还有一个是沙和尚啊，那个络腮胡子也挺可爱的，很憨厚。唐僧呢也长得挺帅的，有什么好吓人的？就我每次都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被吓到？然后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其实原著里面哈，他们确实是长得非常的可怕的。然后呢，我朋友他说了一个更搞笑的，他说的他一直都很疑惑，为啥子孙悟空他们取经要带一个录像嘞？取经为什么要带一个录像的？你看，说你入戏了吧？你还能想到有录像的，然后说你没入戏吧，你相信他们是真的去取经。嘴巴悄悄，我是快乐星猫，不睡懒觉，身边有。还有一些人也很搞笑哈，说不光西游记，对所有的影视剧都有疑惑，尤其是战争片，就说哎呀，为啥子这个录像嘞不会被战争打死。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小的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好的，那大家一边跟百灵互动哈，一边来猜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请问什么植物最老实？植物它也有老实和不老实的，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哈？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聊一聊。可以将你的互动和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哈，百灵呢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啊我们的这个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起来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大家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有什么话的话也可以给百灵私信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有没有喜欢乌龟的小朋友举个手，百灵姐姐看一看。好，百灵姐姐看不到，但是呢你举了是吧，你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喜欢乌龟，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乌龟，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乌龟哈，每次呢都要去超市里面买一个那种乌龟的小玩具捏在手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就说乌龟的寿命是很长的，有一些乌龟它能够活好多好多岁，它能够活几十年。那为什么乌龟的寿命很长很长呢？今天百灵姐姐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哈，乌龟寿命长的原因。首先，乌龟的生活节奏特别慢，如果说你见过乌龟，养过乌龟，你就知道它走路很慢，吃东西很慢，呼吸也很慢，它连心跳都很慢。我们人类呢，你看一分钟会跳60到100下，但是乌龟的心跳它一分钟只有20到30下，你看它的什么都慢，对吧？所以说哈，这样子心跳慢的动物呢，它往往活得更久，就像是一台机器，它转得慢，磨损就少。哦，还有这个原因呢。

二，它有硬硬的盔甲。这么坑，乌龟的壳能够保护它不被老虎蛇轻松的吃掉哈。别的动物呢可能活到一半就被抓走了，但是乌龟呢不容易被抓住，所以说有机会活到很老。第三呢，就是它很会省电。乌龟冷的时候呢，它就不怎么动了啊，不怎么吃了，身体的消耗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小。那这种省电模式呢，能够让它的身体用很多年都不坏。有一些龟呢，还能够在泥里面睡几个月，不吃不喝呢。

0: 第四，它的身体不容易生病哈、啊。那乌龟的细胞，它很难得癌症，而且还能够修复自己坏掉的零件。就像是一辆车，它会自己给自己补轮胎啊，会自己给自己换螺丝的玩具车啊，当然呢，能够开更久啦。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是一只叫乔纳森的乌龟，它活了快200年，它出生的年代连电灯、汽车都还没有发明呢。啊，对。最后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为啥乌龟活得长？因为乌龟慢吞吞，加上它的心脏跳得少，它的身体磨损就少啦，还有身上有壳，就不容易被吃掉啦。它还会进入到省电模式，你看我们的手机快没电了。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就开一个省电模式，它就会用得更长啦。那它就是节省能量，所以说它的身体就会更加的长久啦。第三，细胞本领强。不容易生病，能够自己修自己，所以说乌龟能够活很多很多年，比我们的爷爷奶奶还要老很多哟。
3: 高高小小，黑中小小，每天都尽力帮，眼圈小小，热量小小，今天睡觉。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养过乌龟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养乌龟的故事吗？
3: 给自己抱抱。
0: 所以说你们喜不喜欢乌龟？
3: 小小轻松，
0: 你养的乌龟活了多久了？

所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乌龟一样活那么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它，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慢慢的，安安静静，稳稳当当的过好每一天，这样的生活呢，就像乌龟一样，既健康又快乐，而且会活得很长很长。天哪，好疯狂，怎么口袋又是月光，钱包空荡荡，说好的钱，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够在乌龟的身上学到一些道理呢。

所以说哈，小朋友们，乌龟也告诉我们，你不用跑得最快，也不用最聪明，只要你懂得保护自己，不慌张，不攀比，稳稳地走好自己的路，你就能够走得更远，活得更久，也会更加的快乐。好了，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什么植物最老实？我看到有几个啊奇奇怪怪的答案了啊。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样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也可以关注百灵姐姐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这次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样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样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样，还可以关注掌上自样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 1035。好的，继续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1: 成长小贴士。

好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难题哈，就是当孩子出现了生活懒散、沉迷手机、情绪对抗、不懂感恩这四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及时的纠正。啊，注意了，我说的是及时啊，因为小问题拖久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性格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首先，生活懒散、做事儿拖拉、缺乏规划。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放学之后呢，哎，或者说放假之后啊，整天啊宅在家里面，宅在房间里面，被子不叠，书桌乱成山，做作业呢也拖到半夜，问他想干什么，回答不知道，随便，没有目标，没有时间感。那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放任呢？因为懒散和拖拉会形成习得性无助，就是孩子呢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生活，于是更不想动。长此以往，进入中学、大学或者是职场之后呢，就会非常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严重不适应哈。那我们要给孩子及时的去纠正，怎么纠正呢？首先把大目标切成5分钟任务，就是不要去说什么，哎，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好，而是说，来，先把你桌上的书放回书架，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呢，再给下一个这种微小的指令。比如说，你也可以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沙漏啊或者说时钟啊这种哈，那给他定个时间啊，写作业来写25分钟，休息5分钟，做完一个想来在我们制作了一些表格上面打个勾啊之类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完成了10个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奖励之类的哈。那啥子奖励呢啊，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他去哪里去刷一下呀，比如说可以去多看30分钟的手机啊，可以打一个小时的游戏啊，这些都可以哈。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最低限度计划表，就是和孩子一起定哈，每天必须完成3件事儿：第一，整理床铺；第二，完成一项主要的作业；第三，户外活动15分钟。做不到的话，那么第二天取消一项特权，比如说看手机，比如说看平板哈。那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进行示范哈。当孩子面临就是自己的这些代办清单，你就可以给孩子说，哎，我先把这个碗洗了再拖地，没做完一行就划掉。那你的孩子呢，就可能会模仿这种规划行为哈。所以我们纠正的时候呢，不要去唠叨啊，什么啊，你怎么烂。而是说，我看你的桌子比昨天干净了一点耶，我们试试再推进一小步呢。

好，第二种情况就是沉迷手机，逃避现实，作息混乱。晚上偷偷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呢叫不醒，吃饭要催三四遍哈，一提醒少玩手机就炸毛，烦不烦？同学都这样哈，所以其实哈，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手机提供及时的快感，现实生活像什么学习啊、家务啊、运动啊，都需要延迟满足。长期沉迷会导致大脑前额叶发育受影响，自控力啊、共情力啊、决策力啊都会下降。所以说呢，要建立无屏幕时段和无屏幕区域，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全家的手机都可以放在一个地方，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所有的电子设备交给家长去保管。对初高中的孩子呢，可以约定晚上10点之后直接断网，要用这个行为契约替代没收哈，不要突然间就把手机给他没收了，这样的话会引发一些

0: 剧烈的冲突，我们可以写一份书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天完成作业的话，哎，我们运动30分钟之后呢，可以玩1个小时的手机，如果超时了，那么第二天扣除30分钟，父母呢也可以签字承诺自己不违反规则，提供现实当中的替代奖励。孩子沉迷往往是因为现实无聊，每周呢固定安排一项他可能感兴趣的活动，比如说攀岩、桌游，带他去电玩城啊。当然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有限定的时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手工，做一些工烘焙之类的，先吸引他离开房间，再慢慢的去培养新的兴奋点啊。最后呢，针对我们的叫不起床的这种，一定要是使用硬性措施，提前一晚上说好，明天早上啊7点钟闹铃会响，我会拉开窗帘放轻音乐，给你10分钟缓冲。7点10分不起，我会拿走被子和枕头。执行的时候呢，要坚决而平静，不要怒吼。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也之后第二天不要让他去补觉太久，否则的话会打乱作息，宁可早起困一天，晚上自然早睡了。现在是在烟火。好，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情绪不稳定，顶撞欺骗父母，毫不损心就打吼，你有病吧，明明没写作业却骗你说写了，考试考砸了改分数，对父母的提醒极度不耐烦。那像这种情况是必须要纠正的哈，顶撞和欺骗呢，它不是青春期叛逆可以完全解释的，它本质上啊是在测试底线，如果撒谎能够逃避惩罚，那发脾气能够让父母让步，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给他纠正，就是立规矩加给台阶哈，区分情绪和行为，可以接受孩子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不能接受摔门骂人砸东西，提前定好家规，谁先吼叫谁就扣1分，扣满3分停3天零花钱或者是手机，家长违反的话同样受罚。第二，对欺骗行为采用坦白从宽的机制，告诉孩子如果你主动承认错误，惩罚减半，如果说被我发现撒谎，惩罚翻倍，比如说没写作业主动说，那就不上就可以了，骗你说写了被发现之后呢，要补2遍，并且取消周末游戏时间。第三，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吵架，当孩子顶嘴的时候呢，不要立即反驳，说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的语气让我没法沟通，我给你5分钟冷静，然后你重新说一遍你的理由，我会认真听完再回应，这个能够打破对抗循环。第四，针对骗你改分数等等这种严重的欺骗，平静地指出来，你让我失去了对你的信任，接下来一周每次作业和考试都需要你主动给我看原始记录，等你连续一周诚实信任才会慢慢的恢复，重点呢是后果要具体可执行，并非空洞的我太失望了。如果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跟着发火，等于在教他暴力沟通是有效的，那家长必须要先深呼吸，做那个暂停的人，让他知道暴力沟通是无效的。第四种情况，缺乏感恩，不尊重父母，花钱大手大脚，比如说哈，嫌饭菜不好吃就摔筷子，父母加班回来都累了，连句问候都没得，伸手就要钱买几百块钱的孩子，嫌你开的车丢人不让停在学校门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当成小事儿呢？感恩它不是天生的，是习得的，如果孩子觉得一切理所当然，长大之后呢会成为人际关系当中的索取者，啃老，职场甩锅，婚姻当中埋怨伴侣，所以说啊，要去纠正，可以制造体验加划清界限的方式来进行纠正。第一，让他亲眼看到父母的辛苦啊，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他内心愧疚哈，就是让他有基本的认知，对父母的工作有基本的认知，带孩子去你工作的地方待半天，当然前提是不影响你的工作的前提之下哈，或者让他统计一个月家庭开支，算一笔账，他的衣服补课费手机费加起来占家庭收入的多少，让他真正的看见数字，就现在很多的小孩他对金钱没有概念，因为都是用手机直接去刷，钱就好像是一个数字而已，所以很多孩子他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一定要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哈。

0: 二，实行家庭劳务积分制。不是所有的家务都要给钱，但是额外劳动是可以换报酬，比如说洗车10块钱，大扫除15块钱。他想买昂贵的鞋可以自己攒钱，不够的家长只需要按普通价位进行补贴。第三，设置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每月呢固定给合理的零花钱，比如说小学生我们每周20块钱，初中生每周50块钱，超支就不再给。如果他把饭钱拿去买什么游戏皮肤，那就让他饿一顿，饿一次比说教100遍更加的管用哦。这是什么地方？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6: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8: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数不清。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天的刚才呢说到了设立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强制的换位思考训练。当他顶撞或者是嫌弃你的时候呢，一周内选一天让他当家长，你扮演孩子，他负责做饭，催你写作业，收拾烂摊子，半天下来他就知道什么是吃力不讨好。不要用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来情感绑架，而是要用具体的行为后果让他自己去体验到，不尊重别人，别人就不会满足你的需求。其实以上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种情况哈，往往呢它不是独立出现的。一个懒散拖延的孩子大概率呢也会沉迷手机，沉迷手机呢就会导致作息混乱，情绪就暴躁，情绪暴躁久了之后呢自然就缺乏感恩啊，他们就像是一个四脚凳子，一条腿歪了，整个家庭关系就会摇晃了。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三条核心的建议哈。第一，就是一次只改一个问题，不要同时去纠正所有的坏习惯，先选最容易见效的一项，比如说先从手机不进卧室开始，建立成功经验，再推进下一步。第二，家长先做到再要求孩子，如果你自己熬夜刷短视频却让孩子早睡，那他没动力啊，也不可能会幸福，可以和孩子一起定家庭作息挑战赛哈，互相去监督。第三呢，就是接受反复是正常的，在纠正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会倒退，今天好了明天又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果然改不了哈，而是说昨天你都能够控制住自己，今天只是累了，我们重新来一次。所以说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不良行为，那么行动永远比焦虑有效，就从今天开始选一个最让你头疼的行为，用我今天百灵讲到的这些方法去执行，坚持三周，你一定能够看见变化。

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环节，一起来聊一聊啥子植物最老实，什么植物最老实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哈。首先来看一下月色这位朋友，他说仙人掌。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仙人掌呢？因为他身上有针，他说真花从不拐弯抹角，所以他最老实。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说含羞草，因为碰一下就缩，从不反抗，老实到胆小。哎呀，含羞草堪称是植物界的受气包，社恐本恐啊，太社恐了啊，人一碰他就马上缩起来，所以他很老实，他很胆小，有一定的道理啊。下面这个朋友岁末这位朋友，他说是地瓜，因为他很老实，因为他很瓜，所以他很老实。地瓜很瓜，但你怎么不说西瓜也很瓜，冬瓜也很瓜，黄瓜也很瓜，南瓜也很瓜呢？为什么是地瓜呢？啊，因为老老实实的长在地下，是吧？我觉得大家真的好有创意啊！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韬武略这位朋友，这个更有意思啊，他说韭菜，为啥呢？因为韭菜任你割了一茬又一茬，它不跑也不叫，还问你够不够，简直就是老实人的模范呀，简直就是植物界当中的老韭菜啊。我们韭菜这么的老实吗？哎，而且关键是你割完了之后它还要脏，你说它老不老实？确实很老实啊。哎，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回答的很有道理哈，怎么说都说得通。但是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芭蕉，因为有一个成语叫老实芭蕉。哎嘿嘿，怎么样？这个答案大家还服气吗？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小时候有哪些误解。我们看到一伟这位朋友，他说大概是读学前班的那一年，有一天呢，我偶然间从家里的衣柜当中翻出了一件两三岁的时候曾经穿过的衣服，我好奇地对着衣柜镜子比了比，衣服很小，当时的我明显是已经穿不进去了。妈妈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身就把衣服交给她，说出了一句到如今仍然时常提起的话。她说了一句什么呢？妈妈帮我把这件衣服收好了，等我下次小的时候我还要再穿呢。我会为你唱歌，太可爱了哈。小不小有首诗叫做花又从开始，人物再少年。你还想再小一下？不可能。

好的，大家的互动哈，我都基本上看了。王晓彤说，小时候呢一直以为女孩是妈妈生的，男孩是爸爸生的，后来才知道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然后我就弱弱的来了一句，那还要爸爸干什么。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就是啊，那要爸爸干嘛呢？这是一个到现在都还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好的，今天的童心又要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和周跃龙对刘宏宇，19:30，萧国栋对墨菲，塞恩卡姆对奥沙利文。
1: 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领导人与会，议题为里海资源开发、法律地位和地区安全。
0: 12号，国际能源署将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同一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

0: 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9: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 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4: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8: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 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 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风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污

0: 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 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

0: 境外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
2: 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
1: 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3: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到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4: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5: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5: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6: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 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

0: 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1: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3: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4: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3: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4: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3: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5: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3: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6: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两下就。

0: 就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 语音已关闭。
0: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2: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5: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6: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

0: 在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 1.5 亿元社会资本落地深耕，特色采摘农旅、休闲乐园、生猪种业齐头并进，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务工，企业稳步发展，走出村企共赢的双向奔赴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一则短片走进清水村。
1: 盛夏七月，资阳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一派生机盎然，景区游人如织，葡萄园果香四溢，智慧猪场机器巡检，三个画面见证这个村庄正在用农旅融合新路子振兴乡村的完美蝶变。谁能想到13年前的清水村，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如今村落焕发新机，土地流转率达90%，村集体经济从8.4万元增至140万元，近350名劳动力返乡回流。
2: 秋千王国太好玩了！
1: 占地700余亩的秋千王国农旅综合体，开园以来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带动区域综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3: 这个清水村呢，它发展环境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环境啊，这个天府机场啊，到这个资阳市乐至县啊，都很方便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4: 通过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进行入股，我们跟它就是一个最终的分红是按5%至8%。
1: 景区常年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带动全村近500名村民就近就业。
5: 也就是我回来了，可以照顾了父母嘛，这个是最好的一点嘛。啊，因为我父母岁数也大了。
6: 等你在成都读书，我都回来给他们守在看看嘛。现在岁数大了，60多岁了，打工也没得人要，一年要多
7: 啊。清水村又被称作乐至的水果之乡，这里被人们称作是采摘的天堂。
1: 种植户扎根乡村数10年，从最初小规模种植发展到如今清水村成了乐至县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大村。
8: 主要是这里各个方面条件比较好，我们说条件主要就是土壤结构啊，或者是水资源啊，还有那个就是用工人好找这些。
1: 冰系单一的批发模式，主打亲子采摘体验，依托景区流量联动引流，发放消费抵扣券，举办采摘音乐节，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从初夏到深秋都有果摘，让当地村民常年有活干，年年有收入。小小果园撑起乡村富民产业。
7: 走进清水村，没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交流中心，这就是四川生猪现代种业基因交流中心。
1: 中心占地31.3亩，种公猪舍1500平方米，全省14个国省级核心育种场的种猪都要送到这里测定。
9: 这个平台呢，主要就提升了咱们四川省生猪的一个就是育种，打破了咱们就是长期以来依赖就是国外进口这个种猪的这个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1: 从闲置空心村到文旅兴旺、产业丰收、科技赋能的和美乡村，三张崭新面孔书写着清水村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10: 纳税缴费信用是市场主体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资阳市税务部门以信用建设为抓手，完善管理体系，做实培育服务，深化协同监管，着力构建守信路路通、失信步步难的税收共治新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1: 税务部门紧扣税收宣传月、税企面对面交流等活动载体，广泛解读纳税缴费信用相关政策，分享正反典型案例，引导广大经营主体树牢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2025年度，全市 A 级纳税人达3764户，占比12.39%，同比增长168.85%。越来越多企业将良好纳税信用视作宝贵的无形资产。依托银税互动协作机制，税务部门打通纳税信用与金融信贷的转化通道，助力守信企业，特别是守信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优质纳税信用真正变成可落地的信用资金。 今年以来，已有500余户企业凭借纳税信用获得近2.5亿元授信额度。同时，通过分级分类管理，多部门协同共治，推动税收工作从均衡发力向精准施策、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征管质效持续提升，税收共治新格局日渐成型。
4: 公司自2015年以来，连续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在出口退税等业务办理上享受绿色通道，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辅导，将最新税收政策第一时间送达企业。现在办税便捷省心，政策直达快享，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资源温度和速度，也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
10: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新关切、新诉求，强化我们的权益性服务，优化便利性服务，深化协同服务，持续推出更多的务实管用的场景化、特色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我市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0: 近日，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被中国宇航学会认定为全国航天特色学校。自开校以来，学校持续将航空航天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开设航天特色课程，开展无人机社团、航天研学等活动。此次获评标志着学校航天特色教育取得新进展，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航天科普与科技创新教育，为学生搭建更多实践探索平台。骄阳酷暑挡不住项目建设热潮，在安岳县全域供水项目朝阳水厂一标段康家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有序穿梭，施工人员顶着高温坚守一线，加紧作业，掀起工程建设收尾攻坚热潮。据了解，朝阳水厂一标段工程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经过各参建单位的全力攻坚，目前项目所有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部圆满完成。
12: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推进设备安装工作，预计将在2026年8月毕业，进入试运行阶段。
0: 作为安岳县全域供水民生重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阳水厂一标段建成投运后，供水范围将全面覆盖周边7个乡镇，稳定保障辖区约7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同时，项目将有效优化区域供水格局，提升自来水水质与供水稳定性，补齐乡镇供水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城乡饮水安全保障防线，切实提升群众的用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六十岁、
5: 80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怎么来的天气，怎么能骚得了空调呢？但是面对家里面上涨的电费，有人就认为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也有人觉得持续开机耗电更高。那么除了省电的问题，怎么吹才更加的健康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有的朋友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人担心，哎，怎么吹身体哪里受得了哦？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最省电？有全天吹空调伤身体吗？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我们的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气温等情况都有关系。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使用的时长，一直开着比频繁的开关更省电。空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然后刚开启的时候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耗电量增大，而当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哎，这个空调呢，它会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哎，需要维持稳定的一个低温，这样空调一直开着反而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一看房屋的环境，哎，隔热差温差大，耗电会更高一些。空调呢，从来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哎，它把这个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像我们的室外机哈、排放到室外，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逐渐的降低。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空调的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所以综合量考量下来。如果说是上班族出门以后把这个空调关掉是比较的合适的。那如果说你一直待在家里面，家里面一直持续有人，或者说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朋友啊，比如说老人、婴幼儿等等，可以选择持续开启。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空调的使用哈，我们还是要记住四个空调的开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巧用除湿模式，常见的制冷就是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了。空气依然是黏黏糊糊的，还可能因为吹冷风直吹哈，这个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哎，不妨试试除湿模式，可以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缓慢的经过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水汽，降低湿度。当室内的湿度降至40%到60%。汗液正常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可以直接降低2到4度。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不建议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空气过度的干燥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选对昼夜的温度，白天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晚上的话睡觉可以上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凉。然后第三呢，就是风向哈、朝向更加的制冷。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来朝上，让这个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气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的一个交换。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的话，它会使空气不流通，就非常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根痛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呢，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朋友呢就想到，哎呀，没得关系，洗一下嘛，切一下就继续吃。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再节俭也不能吃。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有哈喇味甚至是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面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啊，更是要囤很多。但是坚果的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就很容易被剩下。坚果如果说是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就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然后不仅会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物产生物呢，它会刺激胃肠道而引发胃肠炎，然后重则的话就容易受黄曲霉菌的一个污染，然后产生哈黄曲霉毒素。这里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如果说啊，我们吃坚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那就要立刻的丢掉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这些霉变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密封，放到背光阴凉的地方保存。第二个呢，就是泡的时间比较长的木耳。啊，有的朋友就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会更加的厚实，更加的好吃，但其实如果说泡太久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啊米酵菌酸中毒。都怪我是这个木耳，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仔细的去洗干净，泡发的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呢是冷藏泡发。然后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好，如果说发现有点黏了，或者说是有异味了，那就要及时的扔掉。如果说需要过夜的话，尽快放在冰箱里面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把它给吃完。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发芽的土豆。 土豆能放很久，不少人呢经常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买回来，但是放的时间久了就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发芽的这个部位呢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面它是含有龙葵素的，龙葵素呢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龙葵素就是土豆当中的龙葵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土豆发芽发绿，然后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回来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哈、啊，这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买土豆的时候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然后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话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然后土豆发芽或者说是表皮变绿的时候最好呢也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它里面呢也是含有龙葵素的，也不建议吃。第四种呢就是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呢可能就得没得关系以苦味败火嘛，不舍得扔但其实呢这个本身不苦的好葫芦。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瓜类比如说石棍啊西府瓜呀还有黄瓜等等变苦了，它产生了苦味的一个葫芦素哈、啊。然后这个葫芦素呢也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毒素，即使是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所以我们在选瓜的时候

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者说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部分腐烂发霉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的朋友呢会去掉烂的部位，觉得没得死。但实际上呢，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位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真菌啊给污染了啊，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了，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呐、等等。所以说到这个蔬菜，我们还是要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啊。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呢就是整个的把它给丢掉，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吃剩余的部位。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买多少份哈，现买现吃比较的好。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几种看似比较的正常但实际上可能坏掉的食物。像红心的这个甘蔗，红心甘蔗呢不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而是因为发生了霉变的变化。每年2月到4月的时候，天气逐渐的回暖，然后甘蔗呢就非常容易哈发生一些细菌的污染。我们在购买甘蔗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它的切面的颜色。如果说发现红心或者说是有揪糟尾等这些异常，我们就不要买了。如果说买的是整根回家吃，发现异常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扔掉。那其他无红心的部位最好呢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会渗透到其他的位置。还有一种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虽然说鲜美，但是死了的螃蟹咱就不要吃了，风险呢大于收益啊。像这个螃蟹，尤其是河蟹，它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它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啊，会携带大量的细菌。那么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体内当中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活的，不要因为这个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说发现螃蟹已经是死了几个小时的，咱就不要再吃了，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比较的炎热啊，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暑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主动的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比较的合适。高温天气无论是等到口渴再喝水，天气下呢，你无需等到口渴再喝水哈。无论是否运动，是否出汗，都是需要养成一个主动喝水的习惯，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平稳的补充身体的水分，满足身体代谢的需求，然后同时呢，避开三类哈伤身体的饮品，比如说冰水、高糖的饮料，还有就是含酒精的饮品。那就是饮食清淡哈，还有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然后夏天高温哈，容易导致肠胃消化功能弱。然后日常饮食的话，建议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适量的去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还有钙质，然后均衡膳食，增强我们身体的耐热能力，同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呢，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减少户外的暴露时间。像14点到16点呢，是天气比较热的时间段，然后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气温也是比较高，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需要外出的话，还有户外作业的人群哈，务必要做到一些防晒防护，穿着透气防晒的衣服。定时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

有一个误区，就是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就不少人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只有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实际上呢，像密闭的、闷热的、不通风的室内的环境，同样也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然后长期待在无降温设备、空气不流通的房间，热量持续的堆积，空气闷热缺氧，人体的散热受阻，就可能会出现中暑。室内中暑的症状与户外中暑完全是一样的，轻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胸闷呐、恶心、乏力呀。那如果说长期忽略哈，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所以夏天在家或者说是办公，需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及时的开启空调、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高温环境，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防护。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嘟嘟、
1: 阿拉蕾、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十岁、八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后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孩子们哈丰富多彩的暑假时光。在假期期间，孩子们在家里面休息，或者说啊出去玩啊，线上学习娱乐时间有所增多，一些健康安全隐患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就是预防中暑，然后小朋友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的弱，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话就避开高温时段出行，尽量不要在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要外出的话，注意做好一些防晒，还有就是及时的补水，主动的去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白开水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少喝含糖的饮料。就是要注意我们那个眼睛的修复哈，爱眼护眼哈，科学的防近视。暑期呢是小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高发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户外活动不足，也容易造成哈这个假期视力快速的下滑。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证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阳光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是预防近视比较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还要遵循20/20/20的一个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要向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外的方向远眺20秒以上哈，就是远看20秒以上。然后线上学习每30到4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做到眼离书本1尺，胸离桌沿1拳，手指离这个笔尖1寸。最后呢就是严控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哈，就非学习目的每天累计不要超过1小时，越小年龄越要少接触。暑假期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吃动平衡，假期作息紊乱，零食随手可得，就很容易哈每逢假期胖七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到三餐规律，均衡膳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适量的摄入鱼还有鸡肉鸭肉以及鸡蛋瘦肉，少吃一些油炸的高糖的高脂的零食。同时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啊，每天累计运动不少于1小时，可以是慢跑跳绳游泳打球等等，家长能一起参与效果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小学生每天要睡4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好，最后呢就是要监测一下我们体重的变化，定期的去称体重，对异常增长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还有呢就是要把好入口关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此为神，一定要牢记5要5不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生熟食品要分开，剩饭剩菜要熟透，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随意的去采摘和食用野生的蘑菇。在外就餐我们要看资质哈，就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少吃路边摊，然后冷饮冷食要有度哈，过量使用的话它会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然后吃之前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哎，这个包装是完好嘞，而且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五呢就是用心陪伴了，家长呢还是要多留出亲子陪伴的时间，平等沟通，倾听孩子假期的感受，合理安排学习娱乐休息，避免过度补课施压。如果说小朋友长期情绪低落啊，容易出现烦躁啊失眠食欲明显下降，那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心理疏导。暑假期间哈，我们一些安全知识，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到防溺水哈，严格的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不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外出一定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交通安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信号，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不横穿、不猛跑、不翻越护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然后乘车系好安全带，或者说使用安全座椅。家里面的一些刀具呀、消毒剂呀等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误伤。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

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在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1.5亿元社会资本落地深耕，特色采摘农旅、休闲乐园、生猪种业齐头并进，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务工，企业稳步发展，走出村企共赢的双向奔赴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一则短片走进清水村。
2: 盛夏七月，资阳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一派生机盎然，景区游人如织，葡萄园果香四溢，智慧猪场机器巡检，三个画面见证这个村庄正在用农旅融合新路子振兴乡村的完美蝶变。谁能想到13年前的清水村，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如今村落焕发新机，土地流转率达90%，村集体经济从8.4万元增至140万元，近350名劳动力返乡回流。
3: 秋千王国太好玩了！
2: 占地700余亩的秋千王国农旅综合体，开园以来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带动区域综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4: 这个清水村呢，它发展环境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环境啊，这个天府机场啊，到这个资阳市乐至县啊，都很方便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5: 通过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进行入股，我们跟它就是一个最终的分红是按5%至8%。
2: 景区常年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带动全村近500名村民就近就业。
6: 也就是我回来了可以照顾了父母嘛，这个是最好的一点嘛，啊，因为父母岁数也大了。
7: 跟你在成都读书，我都回来给他们修这个房子嘛。现在岁数大了，60多岁了，打工也没得人要。

0: 清水村又被称作乐至的水果之乡，这里被人们称作是采摘的天堂。
1: 种植户扎根乡村数十年，从最初小规模种植发展到如今清水村成了乐至县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大村。
2: 主要是这里各个方面条件比较好，我们说条件主要就是土壤结构啊，或者是水资源啊，还有那个就是用工人好找这些。
1: 冰系单一的批发模式，主打亲子采摘体验，依托景区流量联动引流，发放消费抵扣券，举办采摘音乐节。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从初夏到深秋都有果摘，让当地村民常年有活干，年年有收入。小小果园撑起乡村富民产业。
0: 走进清水村，没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交流中心，这就是四川生猪现代种业基因交流中心。
1: 中心占地31.3亩，种公猪舍1500平方米，全省14个国省级核心育种场的种猪都要送到这里测定。
3: 这个平台呢，主要就提升了咱们四川省生猪的一个就是育种，打破了咱们就是长期以来依赖就是国外进口这个种猪的这个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1: 从闲置空心村到文旅兴旺、产业丰收、科技赋能的和美乡村，三张崭新面孔书写着清水村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4: 纳税缴费运用是市场主体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资阳市税务部门以信用建设为抓手，完善管理体系，做实培育服务，深化协同监管，着力构建守信路路通、失信步步难的税收共治新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5: 税务部门紧扣税收宣传月、税企面对面交流等活动载体，广泛解读纳税缴费信用相关政策，分享正反典型案例，引导广大经营主体树牢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2025年度，全市 A 级纳税人达3764户，占比12.39%，同比增长168.85%。越来越多企业将良好纳税信用视作宝贵的无形资产。依托银税互动协作机制，税务部门打通纳税信用与金融信贷的转化通道，助力守信企业，特别是守信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优质纳税信用真正变成可落地的信用资金。今年以来，已有500余户企业凭借纳税信用获得近2.5亿元授信额度。同时，通过分级分类管理，多部门协同共治，推动税收工作从均衡发力向精准施策、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征管质效持续提升，税收共治新格局日渐成型。
6: 公司自2015年以来，连续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在出口退税等业务办理上享受绿色通道，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辅导，将最新税收政策第一时间送达企业。现在办税便捷省心，政策直达快享，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资阳温度和速度，也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
7: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新关切、新诉求，强化我们的权益性服务，优化便利性服务，深化协同服务，持续推出更多的务实管用的场景化、特色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我市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8: 近日，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被中国宇航学会认定为全国航天特色学校。自开校以来，学校持续将航空航天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开设航天特色课程，开展无人机社团、航天研学等活动。此次获评标志着学校航天特色教育取得新进展，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航天科普与科技创新教育，为学生搭建更多实践探索平台。骄阳酷暑挡不住项目建设热潮，在安岳县全域供水项目朝阳水厂一标段康家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有序穿梭，施工人员顶着高

0: 高温坚守一线，加紧作业，掀起工程建设收尾攻坚热潮。据了解，朝阳水厂一标段工程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经过各参建单位的全力攻坚，目前项目所有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部圆满完成。
1: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推进设备安装工作，预计将在2026年8月毕业，进入试运行阶段。
0: 作为安岳县全域供水民生重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阳水厂一标段建成投运后，供水范围将全面覆盖周边7个乡镇，稳定保障辖区约7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同时，项目将有效优化区域供水格局，提升自来水水质与供水稳定性，补齐乡镇供水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城乡饮水安全保障防线，切实提升群众的用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哥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
3: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
2: 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2: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岩岩，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 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9: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

0: 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商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7: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

0: 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0: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2: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3: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做打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残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已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残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

0: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

0: 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常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悦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
0: 更向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俞悦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题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风。 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4: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6: 对啊，
4: 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6: 酸吗？
4: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5: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4: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6: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傻逼，手里端的果盘。
4: 啊，果盘啊？啊，有梨吧？
6: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5: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
4: 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6: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5: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6: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4: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6: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5: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
4: 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0: 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2: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来扫拭。
2: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2: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2: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

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 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趟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驻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辨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得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凿，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驻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 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驻陆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驻陆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

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新科，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福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1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它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烈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烈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1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

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险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暴。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2001年5月，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印青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6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唱响》，仅仅6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呦，我一看这6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印青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

0: 边路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这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天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

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一种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们就觉得是。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杜芳，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杰，你再坚持一下。我看着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2: 没事的。
1: 这小子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8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2: 沈杰，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1: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们的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哎呀，
4: 你这娃是咋的嘛？你不要拉个篮子，把人能拉到。我这里是有鸡蛋里。
3: 刘总，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4: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了。
3: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4: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3: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有2个人，那女的是不是

0: 俺晕倒了，走，咱把他扶一下。走，哎，等一下，我看着是不是李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咱俩就包过去了。
1: 行。
2: 周行喽，周行，大周行，周行。
0: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3: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4: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3: 东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5: 我们绕道过来的。
4: 也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0: 我们终于到了。
4: 哎，沈杰，他晕倒了。二妮，快通知卫生员。
0: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我来背他。
5: 沈杰，他是饿晕了。
3: 东方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4: 沈杰，你醒了，哎，快躺着，别动，别动。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啊，这是八班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0: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还在我怀里哭，我跑啊跑，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4: 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0: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4: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3: 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4: 我知道。
0: 二妮儿，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6: 我数一下，一、二、三。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0: 四个？
6: 嗯，
0: 那也太少了。存粮，走，咱上车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6: 张仁哲，还是俺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0: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6: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7: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给我拿过来。
0: 李副官，不管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3: 是你逼的他们？
6: 李副官，仁哲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0: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
6: 要罚就罚我吧。
3: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8: 一二一，
9: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
8: 东方。
1: 你看这些八路军小站。

0: 但是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啊，我一下子心情轻松了许多。
1: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0: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2: 我就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同志，你们也是要训练吗？
3: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2: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3: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卫生员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2: 曼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3: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4: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5: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谢谢张仁哲同志，谢谢组织。
4: 小舅，快放我下来！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2: 有什么不好？你小时候还是我抱着长大的呢，但现在比我还高，还真是有点抱不动了。
4: 高洪基同志，
2: 到。
4: 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去延安的人多，没有顺车，老乡的牲口也不够用。明天你和一批学生要步行出发，路上呢会安排向导带大家走隐蔽的山路，避开国民党关卡。
2: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3: 张仁哲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组织说沈杰的身体还得再调养，要等医生签字。你们先养好身体，等组织决定吧。
3: 不行，我们都已经恢复体力了，我现在就去找李副官。
6: 我跟你去，让组织看看我能行。
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通往延安的红色驿站。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洪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8: 下一位陈子琴，下一位排队站，排队站，排队，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队站，陈子琴呢？
9: 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
4: 林教官，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赴延安的工作了吗？
9: 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在新租的这个7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我也被抽调过来参与招生工作了。
4: 学生是挺多的，我去找他。
9: 你叫陈子琪？
4: 是的。
9: 请先填一下这个报名表。
4: 好。
9: 你是四川人，根据新生投考资格的要求，你要符合以下条件：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体格健康，无传染病，能过艰苦生活，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4: 老师，这些我都能满足，我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大学。
9: 陈子琪，你先别着急，

0: 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1: 啊，老师您问吧。
0: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1: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0: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1: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0: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1: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0: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1: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0: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1: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2: 报告，
0: 进来。
2: 殷教官好。
0: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2: 谢谢组织对俺的信任，俺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2: 请林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助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3: 休鞋喽，休鞋啊，擦皮鞋，休鞋啊。
4: 乖了，今早上咋不见卖包碎子了？我休鞋我活，咋一个劲儿晃的慌张，看着我好像故意躲我，肯定是有啥妈的，就我寻个人问一下。
5: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碎子没有？
6: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5: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就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6: 滚！这吃的饭少，管的事儿多。
5: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
4: 我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子碎子儿？
6: 哎，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
4: 啥？
6: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娃几巴掌，说是娃送情报，你说？
4: 啥？
6: 哎呀，还说你个小孩，让你多管闲事。哎，行行。
5: 这群爱钱刀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就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7: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8: 快请。哎呀，刘嫂你来了，任哲给刘嫂倒水。
9: 李副官呀，我有重要情报。
10: 哎，不喝水不喝水。
8: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慢的讲。
9: 哎呦，我跟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子碎子儿不见了，报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8: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9: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报纸。
2: 哎，李副官。你看这张报纸
8: 是有点特别呀，好像是有人故意做的。
2: 你看这洞形状像只鞋，小报童之前就说修鞋的老钉在门口，这是在告诉我们修鞋的有问题。还有这张角落上有个烟烫的小圈，那个卖烟的结巴鬼，他是想告诉我们修鞋人卖烟人都是特务。
8: 是啊，真是这么回事。小报童是组织培养的交通员，他的父母被鬼子杀害后，就一直以卖报为掩护守在门口，专门在外围负责警戒和搜集情报。
2: 小报童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9: 哎呀，那

0: 那就赶快呀，你再迟了，妈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达去了嘛。
1: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族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2: 请你副官指示。
1: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2: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1: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

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仍旧沉在那里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2: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3: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2: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4: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5: 好，去。
6: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5: 好耶。
2: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7: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2: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7: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2: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8: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9: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8: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2: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0: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 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7: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的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0: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1: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6: 语音已关闭。
15: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7: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8: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2: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9: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1: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20: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22: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1到2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20: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 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3: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0: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4: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了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2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6: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2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6: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2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1: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0: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5: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0: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下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1: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0: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下金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2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1: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0: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1: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4: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1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

0: 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2: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3: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3: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0: 白海豚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7时已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

0: 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1: 好的，梁明星。
2: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乡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介绍一下河南的最新的雨情。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的北上影响，未来河南省这两天强降水的影响依然很大。我所在的新乡市呢，降雨还在持续，当地呢已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过程，到夜里呢还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当地市政铁路部门呢也是已安排了专人值守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12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资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夏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资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资涝危害。同时呢，雨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盆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2: 好的，李恩浩。
1: 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冠华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4: 那从今天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回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2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

0: 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拦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阳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广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提前两个小时，延长一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夏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 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呢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2: 嗯，好的，李阳。
1: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2: 嗯，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6: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7: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4: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

0: 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4: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5: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6: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5: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B10路和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7: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8: 预约中请稍后。
7: 啊，可以确定预约。
8: 是否预约？
7: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5: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9: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5: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7: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4: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0: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获得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是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0: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0: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0: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0: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四

0: 四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啊。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1: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1: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0: 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2-3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2-3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1: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把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3到4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3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1分钟左右啊，1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 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0: 嗯，
1: 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0: 啊，手搓
1: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3到4的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0: 对，
1: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
0: 对，
1: 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一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
0: 对，
1: 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似的，比传统的 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0: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这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1: 也挺多。那是啊，那都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0: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

0: 一些环节AI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啊。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
1: 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 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啊，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 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路项目路演阶段， AIGC
0: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对，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 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成度要求很高的 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这个传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
1: 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对，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师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 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 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对，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
0: 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 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啊，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啊，在应用 AI
0: 方面。还是有区别。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AI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2: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啊，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啊，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5: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6: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它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 AI 影视制作人才，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它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第二，它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交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

0: 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
0: 是。
1: 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
0: 是
1: 看
0: 的。
1: 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得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
0: 是。
1: 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
0: 哎，
1: 艺
0: 你
1: 术家
0: 提到
1: 呢？
0: 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它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是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儿，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1: 是。
0: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年到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年到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她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 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成交、呈递出来的、交付出来的作品

0: 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吧。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像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到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那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上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
1: 是
0: 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还依然固守着2-3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

0: 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
1: 嗯，
0: 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嗯，是，另外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五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0: 是
1: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0000部作品，如果能有一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一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
1: 哦，
0: 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1: 对，
0: 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受挫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2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W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到了全球的第一。 1978年的八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19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顺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濮西、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19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普，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1978年到19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性别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七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5: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4: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5: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4: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5: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4: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5: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四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4: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5: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4: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5: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4: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5: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 籽儿很小，但是瓜子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

0: 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一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 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蝓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

0: 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 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9: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0: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6: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1: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6: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1: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

0: 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6: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5: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6: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5: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7: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5: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

0: 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他就练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0: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4: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6: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7: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

0: 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2: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3: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3: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6: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7: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

0: 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

0: 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乃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3: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的，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啊、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2: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3: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 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2: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3: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他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尊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尊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尊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0: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艺、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
3: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
2: 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2: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城区的蓝二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 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9: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

0: 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

0: 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4: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5: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4: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3: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 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6: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

南极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力。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

0: 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1: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十一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1: 下去看着它，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

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

0: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后， 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五封。
1: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3: 近相近，习相远。
1: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3: 有一方教
1: 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俞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4: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5: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6: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5: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7: 对啊，
5: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7: 酸吗？
5: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6: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5: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7: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5: 啊，果盘啊，有梨吧？
7: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6: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

0: 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1: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0: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1: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1: 对，您说对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器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0: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2: 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2: 咱们整个的一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2: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2: 通过这次尧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2年。 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4: 哎呀，摩诃摩尼阿哆，阿弥弥赤摩尼。
3: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 评语是万千明镜映炊烟。京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京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坝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

0: 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7集。
4: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世超，其他人另作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5: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钱传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林石去门诊间，可林石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林石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林石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川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 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乡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4: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油桶，梁世超进来了。
5: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4: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5: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4: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5: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4: 秦传安是医生，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
5: 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4: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世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世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5: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传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传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传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传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4: 秦传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机。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 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5: 吴乡里作民阁下大见，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见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敬其者，兹为279号保管箱沿用至3月11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悉及查收批准为贺，此请。
4: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
5: 果然。果然？
4: 梁世超连忙问：
5: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这说明了什么？
4: 梁世超又问：
5: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4: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5: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4: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5: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4: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5: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的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4: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5: 那现在怎么办呢？
4: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5: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
4: 田飞有点激动。
5: 怎么查？
4: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5: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4: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与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降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迁，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清朝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

会议做出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的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的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索霞、谢普福、萧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先之第二十三师取道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先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运恒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以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可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性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任命何健的委任电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云桥兄勋健，今委任兄以大任，务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
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

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他不愿意把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部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与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健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却与李宗仁和白崇禧有着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绝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0: 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相面术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非相篇》中啊，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形体面相欠佳，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内心，也完全不妨碍他后天成为一名君子。反之呢，即使他相貌堂堂，如果缺乏善良的心地，也不阻碍他成为一个小人。也就是说，内在的发心要远远比外在的形体面相重要的多。为了说明发心和后天行为的重要，荀子他列举了许多古圣贤贤的面相的典型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的面相啊，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啊，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伊尹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啊，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仁爱待人、包容万物的厚重德行。荀子同样借用夏桀、商纣王这两位美男子的例子，表达了他对相貌的具体态度。他说夏桀、商纣王他们长相英俊潇洒，但后世的人一提到暴君， 一定会以他们二人为例。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悲惨结局，显然不是面相带给他们的祸患，而是他们学识浅薄、思想境界低下所导致的结果。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尖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啊，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啊，被刘备啊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模式，用实力打破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在《庄子·应帝王篇》中啊，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贤的人，精通相面算卦，他甚至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预测此生夭寿，就像是一个神人一样。郑国人一看到季贤啊，就会躲着他，生怕让他看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呢，对季贤十分的钦佩，就对自己的老师胡子说：“我知道有一位比你更了不起的人，他通过相面就能够预测吉凶祸福。”胡子听说以后呢，就对学生列子说：“我还没有将最高的境界传授给你，你先让那个巫师来给我看看相，预测一下我的命运如何。”于是呢，列子就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季贤看完相以后啊，就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啊，面如枯槁，寿命即将到头了。”悲伤的列子把季贤的预言转告给了自己的老师胡子，胡子便要求季贤再来给自己看相。第二天，季贤又来了，又来给胡子看相。看后便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十分幸运，病症啊已经减轻了，生命体征已经有了转机。”胡子听了列子的转达后，要求季贤再次来为他看相。于是第三天呢，季贤又一次来给胡子看相。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郑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啊，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识

0: 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下面述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菊花色不同，功效大不同。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到了这个课堂拓展的小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哈，待会儿呈上的这些菊花，您能辨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5: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6: 白菊、黄菊、小菊。
7: 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4: 哦，
7: 你看这个叶子，
8: 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
4: 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5: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7: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
4: 嗯，
7: 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
5: 的不错。
4: 哦，
5: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又拿一个菊花比较好？
9: 我觉得是这个怀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8: 有点风
4: 啊、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刮风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5: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7: 我认为应该是这
6: 小菊，
7: 小的雏菊。
6: 哥哥说，
4: 为何
7: 黄菊和白菊都说？
5: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
4: 嗯，
5: 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
4: 嗯，
5: 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
4: 嗯，
5: 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4: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
5: 了。对，
4: 厉害了，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5: 对，
4: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5: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
4: 嗯，
5: 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 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薄菊。一说到薄，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
4: 嗯，
5: 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4: 中药材集散地，
5: 华佗的老家，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都。
4: 嗯，
5: 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
4: 嗯，
5: 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雏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名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4: 嗯，
5: 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
4: 嗯，
5: 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
4: 接下来就到大名鼎鼎的杭白菊了啊，那咱们猜一猜，这杭白菊是产自于哪里呢？
10: 杭州
6: 白菊啊，
4: 这有什么可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很不耐烦的告诉你，杭州的白菊，所以叫杭白菊。
8: 那没准是个坑，
4: 就这样吗？张老师，
5: 那个杭白菊，大家都认为它是杭州的菊花，其实这里边有个故事。当年有安徽的一个商人到杭州去贩茶，哎，我发现这个地方的菊花也非常好。
4: 嗯，
5: 所以在贩茶的同时，他也就在连菊花一块贩。这个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4: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5: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盐嘛。
1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三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

0: 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1: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八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0: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筑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1: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3: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只是分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1: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81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4: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1: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未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岩石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 海军政和舰张发强。
5: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我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1: 政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畏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政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政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6: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1: 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入列39年来，政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0000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3人中就有2人曾在政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政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政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7: 下一步呢，我们政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 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9: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10: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11: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12: 声大发射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10: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13: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10: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14: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10: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1: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15: 下面进行条字列图考核。
16: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条字列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17: 条字列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事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16: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18: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16: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强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 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9: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16: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月来最猛烈袭击。从7号到9号，以军总计向黎南部发射了455枚炮弹，并97次侵犯黎领空。联黎部队通报称，仅8号一天，以军就发射了229枚炮弹，这是自6月21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8: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

0: 帕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1: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啊，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四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回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红，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0: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明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地宣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1: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班，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苛捐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0: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 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1: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

0: 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万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

0: 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

0: 运，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8: 点地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迁移处，全市统筹。

0: 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0: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

0: 廖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星说：“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3: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4: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3: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5: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3: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6: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3: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7: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7: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

0: 路段区域，施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硬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1: 嗯，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颠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1: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 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沙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残涡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 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6: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4: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7: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4: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1: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

0: 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2: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3: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1: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

0: 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丰县瞭望。
4: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5: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4: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6: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7: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但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6: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8: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6: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9: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6: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7: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御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

0: 小目标，这是他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2: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0: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挖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0: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勤，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

0: 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0: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1: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次上升到1028家，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3大原因。
12: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它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11: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13: 生产者の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

0: 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十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2: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1: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2: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些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4: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

0: 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1: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五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0: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0: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1: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0: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1: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0: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1: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2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0: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1: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在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 1.5 亿元社会资本落地深耕，特色采摘农旅、休闲乐园、生猪种业齐头并进，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务工，企业稳步发展，走出村企共赢的双向奔赴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一则短片走进清水村。
2: 盛夏七月，资阳乐至县高四镇清水村一派生机盎然，景区游人如织，葡萄园果香四溢，智慧猪场机器巡检，三个画面见证这个村庄正在用农旅融合新路子振兴乡村的完美蝶变。谁能想到13年前的清水村，60岁以下常住人口不足30人，如今村落焕发新机，土地流转率达 90%， 村集体经济从 8.4 万元增至140万元，近350名劳动力返乡回流。
3: 秋千王国太好玩了！
2: 占地700余亩的秋千王国农旅综合体开园以来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带动区域综合收入突破5000万元。
4: 这个清水村呢，它发展环境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环境啊，这个天府机场啊，到这个资阳市乐至县啊，都很方便啊，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5: 通过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进行入股，我们跟它就是一个最终的分红是按5%至8%。
2: 景区常年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带动全村近500名村民就近就业。
6: 也就是我回来了可以照顾了父母嘛，这个是最好的一点嘛。啊，因为我父母岁数也大了。
7: 跟你在成都读书，我都回来跟他们生在那边嘛。现在岁数大了，60多岁了，打工也没得人要，一年100万。
8: 清水村又被称作乐至的水果之乡，这里被人们称作是采摘的天堂。
2: 种植户扎根乡村数十年，从最初小规模种植发展到如今清水村成了乐至县远近闻名的水果种植大村。
9: 主要是这里各个方面条件比较好，我们说条件主要就是土壤结构啊，或者是水资源啊，还有那个就是用工人好找这些。
2: 冰系单一的批发模式，主打亲子采摘体验，依托景区流量联动引流，发放消费抵扣券，举办采摘音乐节，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从初夏到深秋